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啦。
6: 今天呢，先送上巴尔 Major 的这首 Sign， 给大家一点放松的信号，祝大家这个充实的六月也能过得愉快。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海鸥蝉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朋友圈完全被世界杯赛程截图美美一个刷屏，现在也蠢蠢欲动的栗子罗卓斌。还有我贝蒂蒂拉着射了闹钟看比赛哈，结果闹钟响了，我把它按掉继续睡第二天全靠弟弟才知道比赛结果的抱抱抱海西。哎呦好服你啊，射闹钟看球，你其实精神上还是蛮坚持的，就是这个执行力啊略微是有点缺失啊。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精神在场肉体睡死，这真的是世界杯期间打工人的一个真实状态，没办法真起不来哦。嗯，完全理解吧，现在整个社会不管说你关不关心足球，感觉这几天这个大风浪啊都把你卷进去了，就是全民的精神都高度集中。没错，当然是集中在，
1: 当然就是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了。哇塞，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说到这
0: 界杯了
1: 啊、哦！是的，因为其实像之前我们有说到这个“诸神黄昏”这个词呢，最近却被用的更多，因为就是因为现在这一届用在这两位身上，
0: 好像
1: 确实
0: 是稍微合适一点。
1: 嗯，
0: 确实看球的时候你会多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了。
1: 嗯，
0: 而且不只是在看比赛结果，
1: 嗯，
0: 也是在看一个时代慢慢的收尾。
1: 是的，但同时呢，也有很多新人在冒头，就像这一届也涌上了不少新星，新老交替本来就是我觉得是咱们世界杯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没错，现在这个比赛一开打，全民都开始互动起来了，各种 SNS 都开始刷屏，都在聊。
1: 是的。像这个朋友圈啊超话呀，哎呦哪里都在聊，而且今天咱们这个话题也特别适合在首尔聊、
0: 哦、
1: 因为说到世界杯哈，咱们脚下这座城市其实自己就藏着一段世界杯的故事。
0: 嗯，说说看。
1: 哦，先不剧透了，第二部分再讲。
0: 又来，
1: 习惯保持。
0: 嗯，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先抛出来，这一届的世界杯你在追哪一支球队呢？或者说你有没有被哪一位球星圈粉？欢迎来告诉我们，顺便来告诉我们这几天你的熬夜情况，看看把大家都缠成什么样子了。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啦。
0: 没错，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两天跟大家见面，但是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跟大家见面的。
1: 嗯，
0: 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FM 101.3，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回顾一下世界杯的热情激昂，把属于世界杯的6月份燃烧起来。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这首田就国和卡塔尔歌手库拜西的 Dreamers。

0: 折叠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是哪里呢？
1: 今天的坐标就是上岩世界杯体育场，哎，不给你这个就预备的时间了哈。上岩啊，那其实就在咱们现在脚下这块地方附近，哎，对不对？哦，是的，
0: 马浦区这一带，没错，
1: 这个地铁六号线，这个上岩世界，World Cup即将展出来，就是真的离我们电台不远哦。啊，这个
0: World Cup
1: 경기장역那个地方出来，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杯竞技场这一块了。是的，那它跟咱们这个世界杯的关系。
0: 其实从名字上就很能看得出来了。没错，那这就要说回02年了。哦，是那一届。没错，02年哈日世界杯啊，历史上首次呢有两个。

0: 各国家联合举办，韩国的主赛场就是上岩世界杯体育场。
1: 哎，我记得那一届韩国队的成绩特别好。
0: 是的，我可以说是韩国足球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届。韩国队一路杀进四强，也是创造了这个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最好的战绩，全国为之疯狂，真的是。
1: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0: 是的，是
1: 当然，
0: 的。
1: 今年这个成绩也是非常厉害。对，那这个上岩体育场具体是怎么建起来的呢？
0: 咱们这个体育场啊，是这个1998年开始动工的，01年11月正式启用。启用当天呢，韩国队还和克罗地亚踢了一场友谊赛。整个体育场呢，总共投资2000多亿韩元，差不多64000个座位，是一场专用的足球场。
1: 这个专用足球场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不像那种综合体育场那样兼顾田径跑道，而是纯
1: 嗯
0: 粹为足球而设计的。看台呢离这个草坪更近，所以这个氛围就会非常浓厚。
1: 哎，而且我记得这个体育场的外形设计也还蛮有名的哦。
0: 是的，是的，它的这个设计灵感呢，来自韩国的传统风筝，从这个天空俯瞰啊，整个屋顶轮廓就像一只展开的风筝，其实就寓意着朝着胜利的方向放飞。后面呢，还被国际媒体评为世界10大令人振奋的体育场之一哦。
1: 哦，那这个体育场真的很厉害，因为每一次我们来上班的路上看到，都会觉得好好看，
0: 哦，是
1: 好
0: 的，
1: 壮
0: 是
1: 观。
0: 的，
1: 对，
0: 而且现在他也没有闲着，像这个世界杯之后，一直也是 FC 首尔的主场，平时还能买票进去参观，里面还有纪念馆可以重温02年的画面，旁边还有购物中心、电影院，甚至婚宴场都有。
1: 哦，从国家荣耀啊，再到这个生活日常，我觉得这个跨度还蛮有意思的嘞。
0: 是的，而且周边还有很多公园哦，像这个和平
1: 啊。
0: 公园啊、蓝之川公园啊，像散步也很舒服，是那种就是你专门去看球也可以，顺便去逛逛也可以的地方。
1: 那么说回这一届的世界杯，这一届的世界杯咱们上演这儿也没闲着吧？
0: 是的，哎，这一届世界杯呢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办，但首尔这边也没有缺席气氛。街上呢，像有很多这个酒吧、餐厅都在搞观赛活动，体育场附近的大屏幕和球迷集合点也是安排上了哦。
1: 哎，所以这一届虽然不在韩国办，但首尔依旧是一个看球氛围很浓很浓的城市。
0: 没错，没错，而且大家也很关心这次韩国队的表现。这一届韩国队和墨西哥、南非同组，目标呢就是力争超越02年第四名的记录。而且这一届世界杯的看点，除了梅西、C 罗这种老将坐镇，还有很多新星在发光。
1: 没错，而且除了比赛之外啊，这个明星助阵这件事儿也很有看点。今年的世界杯。
0: 没错，像这个开幕式真的请了很多世界级的歌手，像这个夏奇拉和博纳男孩就唱了官方主题曲《呆呆》，还有这个安德烈波切利呢也参与了表演。
1: 哎，说到一点啊，我感觉这一届世界杯 K-pop 的存在感也很强烈。
0: 没错，哎，我们栗子还
1: 哦，
0: 是多少有关心的
1: 那我当然的。
0: 哦。是的，咱们这个 Lisa 作为 BLACKPINK 的成员，登上了美国洛杉矶世界杯的开幕式舞台，成为首位登台世界杯的 K-pop 女歌手，也是首位泰国艺人登上这个舞台。
1: 哇，好有意义的这样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事件啊。
0: 是的，而且这虽然不是这个 K-pop 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了，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防弹少年团的成员田救国就唱过那届的歌曲《Dreamers》。
1: 哎，所以 K-pop 跟世界杯这几年其实一直也都在有产生连接。
0: 没错，这个说的特别
1: 哦，
0: 好。
1: 只是这个连接的位置有点不一样。上次在卡塔尔的开幕式，这一次是在洛杉矶。
0: 是的，而且这种连接其实对于咱们这种 K-pop 粉丝来说，真的特别有意思。像平时追星看的是音乐、是综艺，哎，突然某一天 idol 出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体育盛事的舞台上，哇，那种出圈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强烈。
1: 会有一种，这不单只是我能看到的世界了，而是一
0: 嗯。
1: 个被更多更多人能看到的更大的舞台也认可了。
0: 是的，而且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本来不是很关注足球的人，但因为 K-pop 艺人的一些这种参与，然后在一个开幕式上，我也跟着看完了整场比赛。
1: 曲线看球。
0: 完全就是曲线看球，说的特别对，曲线看球真的是这样的。而且我看完表演之后，不是把比赛也看了吗？完全看进去了。
1: 真的假的？这追星意外带你进球坑了。
0: 意外的，但是效果非常不错哦。
1: 哎，但其实我跟你说，
0: 嗯，
1: 我身边好几个

0: 追星的朋友其实都这样，就
1: 哦，
0: 原本对于足球就比较无感吧，
1: 嗯，
0: 但是因为某一个艺人登台开幕式，然后跟着看了一场，后来慢慢的就开始研究球员啊，研究赛程啊，研究规则啊，慢慢就看进
1: 嗯，
0: 去了。
1: 是的，像足球和 K-pop，本来是看着好，哦，感觉是好像不相关的两个世界，但是因为这种舞台和音乐被连接到一起，真的非常奇妙。
0: 哎，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从上演的这个世界杯竞技场这里聊起啊，因为它
1: 嗯
0: 本身也是首尔的世界杯记忆。但
1: 嗯，
0: 顺着它呢，你也能拉出来，像现在正在举行的这一届世界杯，再拉出来 K-pop 在世界杯中越来越多的体现和存在感，这就是一整张折叠地图了。
1: 是的，像我们折叠的不仅是空间，也是时间。从02年的这个世界杯，再到这个22年田秀国的舞台，再到二六年 Lisa 的舞台，完全都叠在一起了。
0: 而且我觉得，好像不管是足球还是 K-pop，本质上都有一个很共通的一个点，就是
1: 嗯，
0: 都是一群人为了同一件事儿而疯狂，而聚集在一起。
1: 没错，就是为了同一个爱好而聚集在一起，而一起就是热情洋溢。哇，这个
0: 很，
1: 总结
0: 对
1: 可以
0: 吧？可以
1: 哦。
0: 的。
1: 嗯
0: 我今天的金句还是不错的。
1: ，OK，那我们最后一句话总结一下：上演世界杯体育场是首尔留给自己的一座纪念碑，提醒着这座城市曾经也有过万人同时为同一件事心跳加速的时刻。
0: 没错，而且这种时刻又因为今年的世界杯重新被点燃了一次。
1: 没错，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在世界杯开幕式上的主题曲，感受一些振奋人心的热情吧！一起来听 Lisa、Anita、雷马的《Ghost》。

0: 但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这届世界杯你在追哪支球队，或者呢被哪个球星圈粉了呢？欢迎告诉我们吧。
1: 没错，我们现在看到来自我们手机尾号5109的听众来跟我们说，身为在韩国留学的人，不支持韩国队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当然是韩国队 ，Mr. Sun 加油！如果韩国队夺冠，我请室友吃炸鸡。
0: 哦，
1: 如果韩国队夺冠，我也请我室友吃炸鸡。
0: 哎，也请我吃炸。好不好？
1: 好，
0: 谢谢，谢谢。那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尾号3762的听众有说到，哎，前段时间看这个韩国队对阵这个捷克队比赛的时候，我感觉我一下子被这个韩国队的守门员给圈粉了，一个精彩扑救看得我目瞪口呆，感觉球门前简直像筑起了一堵墙，
1: 哦，
0: 实在太厉害了。
1: 哦，대한민국，扎扎扎。咋咋
0: 你真是没有一点乐感
1: 哎呀，不，但是确实你知道那天就是第一场胜利的时候，感觉整个首尔都沸腾了，
0: 是的，
1: 就你能感受到很多很多人的特别开心，打心底里真心开心的这种氛围。
0: 还有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尾号8824的听众也有说到，我的原则很简单，赢的那一队就是我支持的队
1: 啊
0: 就原本看球就是为了开心，要把自己看得太紧张就不好算了。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因为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刚入坑的小白来说，确实看球就是为了一个开心，大家都很厉害。
1: 没错，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在今年这一届世界杯当中能够开开心心的看着，然后也能够热血沸腾的感受周围的氛围。
0: 没错，很多人有可能会担心，哎呀，自己看不懂咋办？但其实体育就是大家一起要去感受那个氛围，就一定会有觉得热血沸腾的时候。
1: 没错，真的有时候我觉得体育就是热血沸腾那一刻，那个热血被你感触到的那一刻，就是它给你带来最深刻的影响。
0: 对，因为万人都这样开始一起紧张，一起关注，一起为之尖叫，
1: 没错，
0: 就那个感觉真的非常好。
1: 然后大家就是一起用同样的语言，为着同样的目标在欢呼的时候，你会感觉整个人真的是肾上腺素上来了，
0: 哦，血液往上冲的感觉，是的。
1: 没错，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看来这几天大家熬夜看球都很值。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安德烈波切利还有一姐的 DNA More Than a Game。

0: 踩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1: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2: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1: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2: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1: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2: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2: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觉这个期末考试。
0: 终于快熬到头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啊！哎呀，没错啊，没错啊！大家再咬咬牙，坚持一下，等这个期末一结束。啊，
1: 终于暑假要来了，但是哎，你一点都不兴奋，怎么回事？因为我暑假要继续打工，要继续忙啊！我一回去，我落地就要忙了。哦，我感觉这个放假这两个字，光听着是开心啊，但对我来说 ，Oh my God， 是我梦想中的事情。OK，说的特别真实。对这个很多留学生来说。 暑假绝对是每年最值得期待的时刻之一。没错，考试结束，作业交完，发表作完，终于可以把紧绷了一个学期的神经放松一下了。哪怕是什么都不做，光是想到不用赶地地啊，我就已经很幸福了。哦，但是每年到了九月开学的那个时候啊，很多人就会发出同样的一个感叹，感觉自己暑假什么都没做，怎么就结束了啊？是的，
0: 是的，没错，没错，这其实是很多留学生哈都会经历的事情。 像这个学期中，我们总觉得，哎，时间好像有点不够用，希望放假以后可以再去学韩语啊，找实习，参加活动，可真。

0: 正到了假期，没有课程和没有这个考试的约束，反而呢容易失去节奏。于是两个月看起来很长，却会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流走了。
1: 所以呢，今天这期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们就来聊一聊韩国留学生的暑假到底有哪些值得利用的资源，以及如何让这两个月不仅仅停留在休息一下的层面。其实今天也不是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把暑假安排的多么充实，更不是要制造焦虑。相反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在韩国留学期间有哪些值得去试试的资源和机会。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说一说韩国很多大学都会提供的季节学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夏季学期。
2: 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就有夏季学期。一般就是做一些实践作品之类的。咱们在韩国也有夏季时期吗？
1: 对的，但其实跟那种大家在一起做实践作业有点不太一样。其实很多中国留学生第一次听到这个制度，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那放假了为什么还要上课呢？实际上，季节学期的主要目的是让有需要的同学利用假期时间多修一点学分，或者是重修没有及格的课。这并不只是暑假补课，对于不少韩国学生来说，它更像是一种灵活规划大学生活的方式。
0: 那其实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个暑假提前修完一些必修课程哈，就可以就是为未来的交换项目腾出时间了，或者是说利用这个季节学期来提高成绩也是可以的，对吧？
2: 没错，那是不是还可以选择修读就是自己感兴趣但是平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接触的课程呢？
1: 是的，可以的。但是因为课程时间被压缩了，所以学习强度可能会比较大了。原本一个学期的内容往往需要在几周内就完成，但是对于那些希望减轻未来学业压力、改善成绩或者是提前毕业的同学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选择。
2: 而且很多同学会忽略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报名时间上的，对吧？
0: 没错吧？我刚想问呢，就是如果平时不怎么关注这个学校公告的话，感觉很容易就错过
2: 了。没错，
1: 对的。很多学校的这个季节学期申请，其实在正式放假之前就早早已经开始了，千万不能拖延，把通知留到以后再看，很有可能直接错过。
2: 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机会啊，也会放在像学校官网呀，还有邮箱里面，有时候都会给你发。对，我们一定要好好多留意一下。
0: 是的，
1: 对，确实有很多东西可能没有看到就错过了。那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聊一聊另一个很多同学都会考虑的问题，就是实习。那从留学生到交换生，也有很多同学早早的就开始关注职业规划了，因此呢，每到暑假就那种我要不要找实习就会成为热门话题。但在讨论怎么找实习之前，我想先提醒大家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就是签证。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哎呀，暑假没有课，所以找一份实习应该很简单。但实际上，持有韩国第二留学签证的学生在从事兼职、有报酬工作或者是部分实习活动时，往往需要符合相关规定，有一些情况需要申请时间制就业许可，有些项目则需要通过学校或者相关机构来办理手续。
0: 原来如此。那如果大家准备申请这个企业实习，尤其是这个有薪实习的话，还是应该最好先咨询学校国际学生办公室或者国际交流处，一定要去这个确认自己的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1: 没错，
2: 不是说只要企业愿意录用就可以了，手续也很重要。
0: 是的，而且所以很多时候哈，其实找到机会并不是最难的，我觉得了解规则反而更加重要。
1: 这个海西说的非常对了。
0: 谢谢。
1: 对，说到这个找实习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招聘网站。当然呢，韩国有很多招聘网站，这些平台都很重要，也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实习。
0: 是的。
1: 但是对于留学生来说，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学校内部的资源。首先是学校的就业中心，很多大学都会提供简历修改、模拟面试、企业说明会以及招聘信息服务。其次呢，是国际学生办公室，有些专门面向外国学生的岗位和项目，甚至不会出现在公开的招聘网站上，而是优先通过学校发布。那除此之外，学校官网、教授研究室公告以及学校举办的就业博览会，也经常会出现适合留学生申请的机会。
2: 其实这个对于这个特别是像我们还没有明确职业方向的同学来说，我觉得暑假的意义，反而呢不是一定要获得一份完美的实习，而是通过投递简历和参加面试，哎，了解企业到底在寻找什么样的人才。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可贵的一点。没错，那也祝我们现在正在找实习的各位同学们可以心想事成，学业事业都蒸蒸日上，也祝我自己。哦，我也接一个，
0: 快祝我一个。
2: 一起接。
0: OK OK。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 Capital 的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暑假升级小 tips。
1: 好的，那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个很多中国留学生容易忽略但其实非常有资源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源，那就是国际夏校。哦，哎，其实我还很想尝试一下这个夏校，哎，像以前有参观过很多学校，都觉得啊，好想在这里上学，现在有这种机会真的可以踏入课堂了。嗯，
2: 没错，听起来就很不错了。其实很多人听到夏校两个字会下意识的认为那只是暑假上课， 但事实上呢，韩国不少大学举办的国际夏校更像是一个短期的国际交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会在暑假期间到韩国一起参加课程、文化活动以及各种交流项目。哎，
0: 没错，哎，我有个朋友就参加过这个国际夏校的项目，他那几周上课时间认识的朋友，比 我感觉比我整个学期认识的都多，因为你知道我们平时接触的人往往都集中在可能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学院、自己周边，或者甚至是自己的国家。哎，但是一到这个夏校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很不一样。
1: 对。

0: 有同样的感觉，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一学期这么久长期下来，感觉来了这么久还是没能跟很多外国朋友亲近起来，反而有点可惜呢。
1: 对，那反而呢，这个国际驾校就不一样了。可能上午和法国同学一起讨论课程内容，中午和日本同学吃饭，下午又和美国或者新加坡的同学完成小组项目。那对于想交外国朋友，未来想申请海外研究生，或者进入国际化企业工作的同学来说，这种经历其实非常有价值。
0: 哎，你是很忙的哎，你这个又有美国的朋友，又有日本朋友。
2: International 하다。
0: 哦，好
1: 厉害。一天就很充实了，我觉得可能会。
2: 没错，而且就是这种很多学校这种国际这个下校项目啊，其实本校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哦。
1: 所以呢，如果大家对国际交流感兴趣，不妨关注一下学校国际交流处的相关通知。那说完这个学习和实习还有下校，我们再来聊一聊贯穿这几个方面的韩语。
0: 哎呀，今年暑假呢，我的这个韩，我的目标呢，就是让自己的韩语达到 next level。
2: next level，
1: 其实现在也已经是 next level 了。
0: 谢谢。其实是 K-pop 程度 next level。
1: 那确实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刚刚说这个 K-pop 程度的，很多可能真正让很多韩人韩语进步的，往往不是单词书和语法书。
2: 你这就好危险哦。
1: 不是说这个单词书没有用，而是对于已经在韩国生活的留学生来说，首尔本身就是最好的语言学习环境。
2: 哎，确实，我觉得我们的韩语在来到首尔之后确实也进步了很多。
0: 是的。
2: 因为你会知道很多日常的时候需要用的表达，或者一些书本上没有写到的一些常用的表达。我觉得这是属于首尔真正的优势，也是我们能够把自己韩语练起来的一个机会。
0: 没错，
1: 可以用出来。
0: 是的，
1: 例如很多学校都有这种 body program、 mentoring program 或者是这个 language partner 项目。那通过这些项目呢，留学生会和韩国学生组成搭档，大家可能一起吃饭，一起逛校园，一起聊天。那到了假期暑假有时间了，也可以约着一起好好玩一下，提高一下语言水平了。
0: 是的，虽然没不是那种就是正式学习的课堂，但实际上这种交流对口语能力的帮助往往比课堂更加重要。
1: 那除此之外呢，志愿活动也是一个被低估了的资源。那韩国的志愿活动体系很成熟，有很多平台和系统，很多活动外国人也可以参与，比如说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图书馆英语阅读活动，就这种打个比方。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志愿活动跟语言学习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呢，因为在语言交换活动中，大家知道啊，我们是外国人，那往往会刻意放慢语速，或者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词汇。而在志愿活动里的时候，大家更关注的是如何高效地完成工作，那这种环境呢，反而更加接近真实生活了。
0: 是的，而且通过这个志愿活动，我们可能还有机会去认识一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然后了解这个课堂以外的一些韩国社会。这个暑假我觉得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2: 没错，我说到这儿，我发现其实有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是实习啊，还是说下校啊，还是说志愿活动啊，我感觉它给我们最大价值都不只是说提升韩语，而是真正给我们提供了人与人的连接。
0: 哦，没错，我觉得很多其实留学生来到韩国之后哈，最缺少的并不是学习资源，而是主动去走出那个舒适圈的一个机会。而我觉得暑假恰恰呢，就是最适合尝试这些事情的时候。
1: 没错了，也希望呢这期小栏目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因为我觉得信息差距就会让我们错过很多东西。
0: 没错，
1: 比如说有人知道国际下校正在报名，但有人不知道，或者是学校就业中心有免费咨询服务，学校每周有语言交流活动，但是可能就错过了这样的信息。
0: 是的，
2: 没错，所以在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花一些时间好好的研究一下，整理一下各类的信息，包括看一下学校的邮箱，然后国际交流处的网站，就业中心的公告，或许就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一直在那等着你。就好像我平时经常会忽视掉我们楼下电梯那个地方的一个公告栏，但其实那个上面有特别多的，无论是就业、实习，或者说是单纯的活动的很多公告都会在那里。
0: 其实听完之后也是真的感觉，就暑假其实不一定要把自己逼得很累。哎，我觉得趁机也可以去洗个牙。
2: 没错，除了这些，虽然我们是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啊，大家去首尔以外的城市旅游也是不错的。
0: 没错没错，毕竟大学这几年的时光哈，转瞬即逝，而暑假呢恰恰就是其中最自由最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时间。
2: 没错，
0: 希望大家都可以愉快的度过这个夏天，让它不仅仅成为这个放假的月份，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成长时间。哇，说得很好，家辉。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栏目其实差不多也要到尾声了。没错，那我们今天聊到了特别多这些暑假升级的这些信息，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好好的去搜集一下信息，来给自己过一个又轻松愉快又有意义与价值的假期。
2: 是的，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猫头鹰之城，卡莉雷吉普森的

0: 欢迎回来，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世界杯竞技场，聊了02年的世界杯，聊了梅西、C 罗，聊了 Lisa 的登台开幕式，
0: 还聊了这个曲线看球。
1: 没错，还聊了曲线看球。其实今天说到底啊，讲的都是一种共同疯狂的感觉。
0: 没错没错，不管是这个02年还是26年，不管是足球还是 K-pop， 那其实最后呢，这首也要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我们这次26年的这个主题曲，来自夏奇拉和博纳男孩的《呆呆》。祝大家这个六月球能看得尽兴，觉也能睡得着。我们首尔
1: 明天见。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

0: 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0: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有一个成语叫管中窥豹，意思是通过细窄的竹管去看豹子，眼里只能看见一块斑纹，却误以为自己掌握了事物的全貌。如今呢，在社交平台上，不少人也会不自觉地握起这根竹管，但任何负责任的评价都应该以准确看到、真切听到为前提。仅凭几句碎片信息便妄下定论，不仅掩盖了真相，更会深深地刺伤他人。那下次敲下键盘之前，我们不妨先问一下自己，我所看到的是一整只豹子吗？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哎呦，带来的 baby，那其实放下那根主管，不仅仅是对他人的善意，更是放过我们自己。当我们不再着急着隔着屏幕去评判他人，把视野打开，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我们感受的辽阔与美好。那为您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内容安排：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我们社区和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呢会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梳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呢，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两位信息调查员会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到了周六，会为您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101.3，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seoul.kr 上来同步收听。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那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하루틴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틴은 리포좀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 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4: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5: 我们社区。
6: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首先，先来关注韩国出入境与移民政策的最新动向。韩国法务部11日召开了第六届移民政策委员会，就国家战略层面的新一代移民政策方向听取了各界专家的建议。本次会议重点探讨了外籍人力引进体系重组、同胞定居支援以及强化人权保护等三大核心议题。面对人口结构深化与产业环境的急剧变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未来的出入境与移民政策应该摆脱以往单纯引进低技能、低薪外籍劳工的模式，重点讨论了引入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签证、优化熟练技能人才签证以及合理测算签证发放规模等具体的方案。未来的政策重心将全面转向吸引高端人才和具备技术及语言能力的中级技术人员，并以此为前提兼顾对本国青年与中老年群体就业岗位的保护。关于在韩居留的海外同胞，会议提出了应将其视为社会核心人力资产与新增长动力，并探讨了扩充同胞居留支援中心、完善定制型社会统筹项目等综合定居支援方案。在外籍劳工与移民者的人权保障方面，会议明确提出不应仅停留在事后救济，必须建立涵盖从入境前准备在韩就业到最终定居全过程的生命周期预防与保障。

护体系。法务部与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相关人士表示，将充分研究本次会议的各项专家建议，并积极反映到后续的制度制定与推进过程当中。那此次会议为韩国应对人口收缩时代定下了全新的政策基调，相关签证与定居支援制度的后续调整非常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Chanabi 带来的 Together。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便利外籍游客在韩出行的交通优惠信息。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与韩国旅游发展局联合国际旅行平台客路与韩国出行通于本月15日至7月14日面向外籍游客推出了全国高速及室外巴士购票优惠活动。外籍游客前往首尔以外地区游玩时，常因广域交通工具购票不便而受阻。相关统计显示，自2024年7月全面引入海外信用卡支付以来，今年一季度外籍乘客人数呢，虽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2% 以上，但针对外籍人士的线上购票渠道认知度依然偏低。政府计划通过此次实质性的折扣福利，积极推广客运线上预订平台，改善地方旅游的交通体验。在具体的福利方面，旅游发展局将发放购票极简的5000韩元优惠券，韩国出行通平台在此基础上额外追加4000韩元的专属折扣。客路呢，则向通过其平台购票的乘客免费提供旅行用的 eSIM 卡，那全面满足外籍游客的通讯与出行需求。那计划在近期前往韩国各地游玩的外籍

关注一条京畿道为孕产妇提供的健康福利消息。京畿道今年继续推进孕产妇环保农产品支援项目，为辖区内的孕产妇呢提供每人每年价值24万韩元的环保农产品补贴。

该项目总投入达到了115亿韩元，预计将惠及31个市郡的48000名孕产妇。只要是目前正在怀孕或者是在2025年1月1日以后分娩的产妇都可以提出申请。成为支援对象之后，只需要承担20%的自付费用，就能够获得有机农产品、无农药食品、动物福利认证产品及无抗生素肉类等安全新鲜的食材。申请时间呢，是从本月的17日开始至30日结束。符合条件的稻民可以通过 Echo eMore 网站在线申请，也可以直接前往住所辖区的行政福利中心来现场办理。另外，已经申请保健福祉部营养 Plus 或者是农林畜产食品部农食品代金券的人员，无法重复享受该项福利。京畿道政府将在7月份内确定最终的补贴名单，并从7月20日至12月15日期间陆续将环保的农产品配送到户。居住在京畿道地区并且符合条件的外籍准妈妈、新手妈妈们，请务必留意申请时间，不要错过这项福利。来听这首 Nuraju 带来的《야채》。

人服务的外籍居民支援标准与京畿道所有人关怀手册进行了统一，在辖区内完成居留地申报并且符合紧急福利支援法实施令相关条件的外籍居民均可以使用该服务的，均可使用该项目的全部服务。此前获得到政府经费支持的基本型服务虽然对外籍居民开放，但水源市自主推行的宠物临时托管、市民参与型孕妇关怀共同体以及居民提议型小学低年级上下学同行陪伴等服务，因受限于居民登记标准，外籍居民一直无法申请。此次标准改善后，外籍居民也被正式的纳入这些地方专属服务的使用范围。水源市政府表示，通过统一各项服务的支援标准，能有效地提升政策连贯性，从而来填补处于危机状态下的外籍居民所面临的关怀盲区。居住在水源市的外籍听众可以确认自身是否符合条件，来享受更加全面的生活关怀服务。那到这里，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为您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La Poem 带来的 Oasis。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3: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4: 大家好，我是方舟。
3: 上一期的节目里啊，我们从史前岩画、青铜时期的知识墓，再到迦耶古坟群，一起看见了文明最初留下来的痕迹。而这一期啊，我们终于要真正走进国家时代了。
4: 没错，如果说上一期呢是在看人类如何留下文明，那么这一期我们就要去看看古代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从百济的都城到新罗的千年古都，再到山中的佛教僧院，到很多人一定听说过的佛国寺。
3: 是的，这一期啊，我们会看到古代东亚世界里城市、宗教、王权与艺术是如何彼此连接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已经过去1000多年的遗产，今天看起来啊，依然会让人觉得震撼。
4: 那么今天这一期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三国时代与新罗时期的都城与信仰。
3: 这一期的第一站，我们先来到百济历史遗址区。百济是公元前18至公元660年之间存在于韩半岛的古代国家之一。这段历史啊，持续了700多年。后来被列入世界遗产的百济历史遗址区，它是由位于韩半岛中西部的8处考古遗址共同构成的连续遗产。
4: 而且我看那个百济历史遗址区啊，好像和都城变化其实特别有关系。
3: 没错，百济历史遗址区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它完整展现了百济都城的发展与变化。这里包括宫山城、宫州宋山里王陵、扶苏山城、关北里政府建筑与外城、王宫遗址以及弥勒寺等遗迹。这些遗址啊，共同保留了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城、王宫、外郭城、王陵以及佛教寺院等等。而且从这些遗址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百济在不同时期的都城结构，无论是山城的选址、王宫的位置，还是王陵与寺院的部署，都体现了古代国家对于城市结构与空间秩序的理解。
4: 也就是说，这些遗址呢，不只是单独存在的建筑，而算是整个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吗？
3: 可以这么说。国家遗产厅的资料当中啊，也特别提到，百济历史遗址呢，完整展现了古代都城必备的要素，包括山城、王宫、外郭城、王陵以及佛教寺院等等，都被保留在遗产范围之内。而且百济历史遗址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展现了古代东亚国家之间的交流。资料当中提到啊，这些遗址展现了5世纪到7世纪之间韩国、中国、日本古代王国之间因为建筑技术发展与佛教传播而产生的交流。
4: 所以它不仅是在讲百济本身，也是在讲整个古代东亚世界之间的联系。
3: 是的，比如佛教寺院、石塔以及建筑结构都能看出啊，当时东亚文化交流留下来的痕迹。尤其是佛教的传播，对于百济来说

0: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 百济通过佛教寺院、石塔以及建筑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与艺术。而且百济历史遗址区不仅保存了建筑遗迹，也保存了百济对于宗教与来世的理解。比如说王陵遗址就体现了百济对于来世观念的重视，而佛教寺院则展现了宗教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国家遗产厅中的资料也特别提到，对于这些遗址啊，也得以看到百济独特的建筑技术与艺术之美。而且通过这些我发现啊，百济好像特别重视城市的整体布局。是的，就比如说山城、城墙以及王陵的选址，其实都和山地地形、交通路线有着很大的关系。那这些遗址呢，它不仅保留了建筑本身，也保留了古代都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而且直到今天啊，这些遗址依然保持着很高的完整性。资料当中提到，百济历史遗址完整保存了山城、王陵、石塔以及城市整体布局的重要历史证据。这些遗址现在分别被指定为国家文化财产，同时呢，也在持续对三座古代都城进行保存与管理。
1: 所以今天重新看这些遗址的时候啊，其实就像是在重新理解古代东亚国家是如何彼此交流、彼此发展的。没错，而且百济历史遗址后来被列入世界遗产时采用的标准之一就是交流。标准二啊，强调的是百济遗址展现了韩国、中国、日本古代王国之间因为建筑技术发展以及佛教传播而形成的交流。 而标准三呢，则强调这些遗址是已经消失的百济文化与历史的重要证据，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通过这些遗址啊，依然能够重新看见百济这个古代国家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0: 刚才子轩呢带我们看见了百济都城的发展与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新罗时代的千年古都庆州。
1: 哎，我其实发现啊，很多人第一次去庆州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这座城市特别的不一样。
0: 是的，因为庆州本身就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城市之一。新罗王朝从公元前57年到公元935年，持续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而庆州正是新罗时期最重要的都城。庆州古迹区以及周边保存下来的历史遗址和文物，都是新罗文化重要的历史见证。而且这里保留了大量对于韩国佛教建筑以及古代建筑发展史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遗址。庆州古迹区也在2000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根据遗址的性质，庆州古迹区可以划分为5个区域。分别是南山地区、越城地区、大凌原地区、黄龙寺地区以及山城地区。
1: 那就等于说，它整座城市本身啊，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址区了。
0: 没错，而且这5个区域呢，分别对应了古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南山地区就被称为佛教美术的宝库，这里保存着大量的佛教遗址，包括弥勒古石佛坐像、拜礼石佛立像。以及七佛安摩崖石佛等，而且附近呢还有新罗建国传说中出现的罗井，以及见证新罗王朝消失的抱石亭，所以南山地区其实不仅保存了佛教文化，也保留了新罗历史的重要记忆。
1: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宗教、历史与传说好像全部都集中在了这个同一个空间里面。
0: 是的，而越城地区呢，则是新罗王宫的所在地。这里有新罗王宫遗址越城，还有新罗金氏王朝始祖金厄智诞生地基林，以及统一新罗时期建造的林海殿遗址。另外呢，还发现东方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设施之一占星台，这些遗址也共同展现了新罗时期王权与都城的发展。而接下来就是大凌原地区，这里分布着大量新罗王、王妃以及贵族的墓地。根据位置不同呢，又分为黄南里古墓群、路东里古墓群以及路西里古墓群等。而且在这些古墓的考古发掘过程当中啊，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金棺、天马图、琉璃器以及各种的陶器。
1: 那刚刚提到的这些文物，它们有什么特点吗？
0: 这些文物呢，后来成为了新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因为他们啊，能够很好的反映当时新罗社会的生活风貌，而黄龙寺地区则保留了黄龙寺遗址与分黄寺。虽然黄龙寺后来在蒙古入侵时期被烧毁了，但通过考古挖掘，人们依然能够推测出它曾经是一座规模非常宏大的寺院。而且从这里出土的4万多件文物，也成为了研究新罗历史的重要资料。最后一个区域，我们就来到了山城地区。这里呢，保存着明活山城遗址。而根据推测啊，这里建于公元400年以前，而后新罗的筑城技术还传入了日本，同时也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所以，这个庆州古迹区真正特别的地方啊，其实就是它保留了完整的一个古代都城的发展过程。
0: 是的。无论是王宫、古墓、佛教遗址，还是山城，都共同构筑了新罗时代完整的历史空间。而且，国家遗产厅资料里也提到，和日本京都、奈良等古迹区相比，庆州古迹区的古迹密集程度以及古迹种类都甚至更加丰富。也就是说，在同一座城市里啊，可以同时看到古代国家、王权、宗教以及艺术的发展。

0: 那接下来啊，我们要离开王城，真正进入山中的佛教世界。韩国的山地僧院，也是后来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山寺。
1: 而且和前面的都城遗址相比呢，好像山寺会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0: 没错，山寺啊，是由位于韩半岛南部地区的7座佛教山地僧院组成的世界遗产，它们分别是通度寺、福石寺、凤庭寺、法住寺、马古寺、仙岩寺以及大兴寺，这些寺院啊，大多创建于7世纪到9世纪之间。而且最特别的是啊，这些山寺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信仰、灵修以及僧侣共同生活的中心而存在。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只是过去留下来的遗址，而是直到今天依然持续进行宗教活动的空间。
1: 所以，这里真正被保存下来的，就不只是建筑本身吗？
0: 是的，这些山寺完整保存了韩国佛教长期流传下来的传统，包括寺院运营中的独立性、僧侣教育，以及韩国禅佛教中啊灵性修行与教理学习共存的传统。这些内容直到今天依然在山寺当中持续存在，而且韩国佛教长期形成了山中修行的传统，所以很多寺院都会建立在山地之中。这些山寺不仅保存了历史建筑，也保存了韩国佛教长期发展的历史。国家遗产厅的资料当中提到啊，韩国各种佛教信仰都能够在山寺当中被看到，包括历史建筑、殿阁、文物以及文献等等，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1: 而且我发现啊，山寺里的空间和城市里的寺院好像也不太一样。
0: 没错。山寺往往会顺着山势形成空间布局，所以建筑。

0: 树林、石阶以及自然环境之间会形成一种非常自然的关系，而这种空间结构呢，也和韩国佛教长期发展的历史有关。尤其是在朝鲜时期，佛教曾经受到压制，很多寺院也因为战乱而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即使是如此，这些山寺依然保存了下来，并且持续维持着宗教活动，直到今天呢，也依然是佛教的神圣之地。
1: 所以它真正特别的地方啊，其实就是持续存在。
0: 是的，因为这些寺院它并不只是停止在历史当中的遗迹，而是直到今天依然在延续的宗教空间。而且通过这些山寺，人们也能够重新理解韩国佛教的发展，包括僧侣共同体生活、佛教教育以及禅佛教修行等传统，都能够在这里被看到。那也正因为如此啊，山寺，韩国的山地僧院，后来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1: 如果说刚才的山寺展现了韩国佛教长期延续下来的传统，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佛国寺则展现了新罗时期佛教艺术与建筑技术的发展。
0: 而且感觉佛国寺应该是很多人最熟悉的韩国佛教遗产之一了吧？
1: 是的，佛国寺于公元751年新罗景德王时期由金大成创建，并由公元774年新罗惠公王时期完成。佛国寺位于土含山西面的半山腰，通过独特的建筑形式展现了深奥的佛国思想，同时它也被评价为优秀性获得世界认可的重要艺术作品。而佛国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呢，就是它把佛教世界啊通过建筑空间进行了形象化，比如以《法华经》为依据的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以《无量寿经》为依据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以及以华严经为依据的毗卢遮那佛莲华藏世界，都被体现在寺院的结构当中。
0: 那也就是说，佛国寺它不仅是一座寺院，同时也是一种佛教思想的空间表达。
1: 是的，而且佛国寺的建筑结构呢，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其中一个区域以大雄殿为中心，包括青云桥、白云桥、紫霞门、梵影楼、多宝塔、释迦塔等建筑；另一个区域呢，则以极乐殿为中心，包括七宝桥、莲华桥以及安养门等等。今天佛国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石结构呀，大多保留自8世纪。虽然大部分的建筑在战乱中被损坏了，但是在后来又在18世纪重建。但石结构呢，依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这些石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石材加工技术非常的精致，包括长台石、拱形石、圆形柱石以及栏杆石等，都经过了非常细致的打磨。特别是在经过莲华桥和七宝桥时，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些石柱与栏杆精致而庄严的造型。
0: 那佛国寺里面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1: 佛国寺里最有名的就是释迦塔和多宝塔了。释迦塔高8.2米，是3层石塔，以简洁庄重的比例与平衡感著称。而多宝塔呢，则高10.4米，在方形的基座之上，以复杂而华丽的结构展现出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因为其独创性的结构与表达方式，被评价为艺术性极其杰出的石塔。而且佛国寺内啊，还保存着大量重要的文化遗址，包括多宝塔、释迦塔、青云桥与白云桥、莲华桥与七宝桥，以及金童阿弥陀如来坐像和毗卢遮那佛等。
0: 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再看佛国寺的时候啊，会发现它不仅保存了佛教的建筑，也保存了新罗时期高度发展的工艺技术。
1: 是的。无论是建筑结构、石材加工，还是寺院整体的布局，都能够看出当时新罗佛教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水平。而且通过佛国寺，也能够重新理解新罗时期佛教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2: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0: 回顾今天这一期啊，我们从百济历史遗址区一路走到庆州古迹区、山寺以及佛国寺，我们看见了古代都城的发展，也看见了佛教文化如何影响国家、城市与社会。

0: 而从王宫、王陵到山中的僧院，再到佛教艺术与建筑技术，这些遗产啊，也共同构成了古代韩半岛文明的重要部分。没错，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多文化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其实离不开人们长期持续的保存与传承。其实人们努力保存下来的文化呀，远不止这些。 所以下一期我们文明的留言板将继续走进被保存下来的信仰，我们会一起去看石窟庵以及保存八万大藏经木板的海印寺藏经板殿。
1: 从石窟中的佛像雕刻到保存经书木板的建筑设计，我们会一起看看古人究竟是如何让信仰与知识跨越时间被完整的保存下来。节目最后啊，送上这首由汪修坦带来的《Promise》，我是子轩，
0: 我是方舟，
1: 我们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的听友们，欢迎再次来到一起开麦班，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聆听美的影响力。所为你们来安排是种子音乐传千里，就是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非常棒的成绩。这些孩子们他们将会来到录制现场来分享当时比赛的实况，同时他们也会带着乐器来和我们分享现场的演奏。好，要来欢迎的是哪一个乐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音乐小种子？
1: 大家好，我们是金华国中弦乐团。
0: 哇，金华国中弦乐团，据我了解，金华国中来的同学们都很会念书，成绩非常棒，也热爱音乐。分别有哪几位同学呢？首先先来让我们介绍指挥老师简博修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指挥简博修。
0: 简博修老师，你在金华国中大概指导多久时间？
3: 大概快八年了。
0: 好的哦，等一下我们会请同学们用几个字形容一下你们心中的简博修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弦乐团有今天哪些代表。
4: 大家好，我是吴廷瑜，我拉大提琴还有弹钢琴。
5: 大家好，我是黄承安，我是拉大提琴。
6: 大家好，我是郑新瑞，我是拉中提琴。
7: 大家好，我是林心爱，我是乐团首席，然后我拉小提琴。
8: 大家好，我是陈玄宇，我拉的是低音提琴。
9: 大家好，我是陈博

0: 好的，来自呢是金华国中弦乐团，今天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比赛演奏曲，同时也来跟我们分享在乐团当中的点点滴滴。刚刚我们有请同学们想想哦，在你们心中现在目前已经来到学校已经担任八年的指挥指导老师简伯修老师哦，哎，请问一下在你们心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呢？
1: 帅气的，
2: 很仁慈的老师，很有学问，
1: 活泼开朗。哇
0: 这位同学，你是在形容老师吗？活泼开朗。
1: 对对对，
0: 简伯修老师活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们在拉弦乐四重奏的时候，他会在旁边跳舞。
0: 最好是哦，弦乐四重奏他在旁边跳什么舞？你说，你们拉哪一首曲子？
2: 他帮我们打拍子，然后就在那边跳舞。
0: 哪一首曲子的时候？
3: 想跳海顿的。
0: 哦，那为什么？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在你们旁边？这样子跳着舞，
3: 因为我拍子不稳。
0: 你看，一个人说很好听，一个人说拍子不稳。你看吧，
3: 因为我们需要有欢，就是有欢乐的感觉。
0: 哦，所以那个时候到底是老师在逗你们笑，还是在跟你们讲正经的？你觉得那个跳舞在旁边是为了要干嘛？
2: 可能那时候就是我们拉琴的样子有点沉闷，然后他就想让我们开心一点。
0: 伯修老师，他们讲都正确吗？
4: 这个都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那不是跳舞，那真的是帮你们打拍子，后正拍跟后半拍，所以就有脚有手。
0: 你看看哦，看可爱的孩子们，意思是说，其实老师就希望在你们演奏的时候，在旁边也为你们强调那个律动感，是吧？
4: 是的，
0: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我就要请问了，老师呢，常常挂在嘴边的，不断在提醒里面的，已经变成是他的口头禅的，跟音乐的诠释、跟音乐的演奏有关系的是什么？
3: 希望你们的音乐是发自内心的。
0: 哦，哎，这时候大家都点点头，哟，哎，老师有常讲这句话哦。哎，你们不能又变成幽灵了。
5: 有，有
0: 什么时候会讲这句话？
3: 就有时候我们拉的时候，就是很、就是跟那个曲目当下的那个感情嘛、就是整个画面很不一样，所以老师可能会希望我们就是整个心情跟那个音乐就一样，可以诠释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要拉出内心的感觉，老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为什么你们没有拉出内心的感觉？当时你们在干嘛？
2: 可能有时候在放空吧，
0: 对不对？哦，就会突然会放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OK， 所以要怎么样人情合一，怎么样能够贴近那个乐章的情感？老师常常讲这句话，这是目前老师真的是你常常在跟他们讲的一句话吗？为什么他们会常常突然有所谓的放空啊？然后老师要再次提醒，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更像是跟一堆伟大的神木们相处。他们在那边安稳的呼吸，所以常常跟我讲说希望他们在演奏的时候可以多发自内心去感受一下音乐，这样。
0: 对啊，哎，其实这件事情会不会很有趣哦？因为大家就是在练团，然后来到的这个音乐教室，
4: 对，
0: 然后就开始练习。那你觉得原因出在哪里？他们明明就是真的有情感拉奏的时候，真的就会表现出那个情感啊。那为什么会突然就在那个放空，常会需要老师提？所以他们一天累了吗？课业啦，还是怎么样呢？
4: 我觉得课业可能对他们讲压力确实蛮大的。那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年代，他们有的时候用太多的电脑。有的时候就跟我们大人一样，看久了之后，这个眼神就自动呆滞了，需要把他们抓回来一下，
0: 需要把他们换回。
4: 对对对对对。
0: 来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聆听，全国学生音乐比赛也拿下了非常优秀的成绩，钢琴五重奏，你们拿到什么成绩？
6: 特优！
0: 你看简伯修老师帮你们喊声呢，什么成绩？
5: 特优！
0: 对呀、啊，今天的成员又要来跟我们分享这首曲目是哪一首？
3: 布鲁赫的G小调钢琴五重奏第四乐章。

0: 钢琴五重奏的编制有哪些？
1: 有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跟一台钢琴。
0: 好，那你来告诉大家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曲目，先由你自己先来代表讲讲。
1: 这首曲子比较激动一点，就是比较快，
0: 嗯，
1: 然后也有一些情绪起伏，
0: 嗯，
1: 然后让人听起来像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
0: 哦，这是你的想象还是老师这么说？
1: 老师有这样说过。
0: 所以这首曲目最难演奏的地方是什么？对你来说你是负责什么呢？
1: 我是负责钢琴。
0: 嗯，难的地方是什么？以钢琴声部来说，
1: 有很多快速音群，然后
0: 嗯，
1: 有时候还会结合很多的乐器的音符都会在钢琴里面，
0: 嗯，
1: 所以要弹出很多层次。
0: 嗯，所以这层次要怎么样去把它做出来？技巧是什么？
1: 要一个分布一个分布去想要怎么弹，
0: 一个分布一个分布去想要怎么弹，
1: 就是要抓出每个分布的音符，然后去想要怎么去诠释。
0: 嗯，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去了解每个声部在演奏什么样的旋律，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不是只有自己知道你自己的声部，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跟知道跟不知道的差别在哪里？
1: 就是不知道的话，有可能就会跟他们分开，就是像是在拉不同的曲子。
0: 所以要知己知彼，对不对？彼此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子你才能够真的听到不是只有自己的声部的声音。那我们就有请这个简博修老师来帮我们稍微导聆一下这首曲目，来自德国的作曲家布鲁赫的作品 G 小调钢琴五重奏。你们演奏的是第四乐章吗？
2: 哎，对对对，
0: 嗯哼，
2: 这首曲目其实布鲁赫还有更有名的作品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其实他本身也是属于算偏德国乐派的一个音色，所以钢琴它重要是在于它必须要弹出那种像德国音乐的一些厚重的色彩。
0: 嗯，
2: 那我觉得在这部分的婷瑜同学真的是相当的优秀，就像他刚刚讲的，他完完全全理解每个声部，然后把每个音非常认真的弹奏出来。
0: 嗯，
2: 然后所以他其实他也是我们乐团里面的大提琴手，而且是非常优秀的哦。
0: 哦，
2: 所以呢，他可以在这两个地方都表现得很棒，我觉得这边是他真的很厉害，这样。
0: 的确好像比较少看到又能够拉奏大提琴钢琴又很厉害的。
2: 对，
0: 婷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是你本来就从小就有练钢琴是不是？
1: 我是先学钢琴，然后之后听到大提琴觉得很好听，所以才去学。
0: 在这会呢就来听听看这个吴婷瑜他的音乐悄悄话。

大家好，我是吴廷瑜。在我第二次参加室内乐时，因为是担任学姐的角色，所以需要领导学弟妹们。慢慢的，我体会到领导的压力所在。当我一直想要进步时，就会觉得他们有些心不在焉，就需要不断重复的提醒他们，让他们专心。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过去曾经在众人面前说话十分内向的自己，竟然能在这个团队里具有号召力，带着团队一起完成任务，

0: 那我相信你一定还会很想进步啊，好像你会观察到什么样的情形？
1: 就是有时候我要叫他们练习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就在旁边画黑板，然后在那边玩。
0: 哦，啊，这时候怎么办？
1: 比较严肃一点，叫他们赶快回位置下，就是赶快叫他们开始练。
0: 所以你这时候反而你要变成你要站出来，对不对？去做一个领导的工作，这样子的角色，可能在你以前没有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那需不需要鼓励自己要喊出这些话的时候，会吗？
1: 因为我通常都是听别人，就是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就跟着做什么事，我没有这样领导过别人。
0: 而且你可能会想说，我都不需要别人这样子的来喊我的，对不对？你是那种乖乖的，对不对？是这样，然后变成你要去喊别人，是不是？觉得哦，这样子会不会有这种挣扎？
1: 有，
0: 是不是一种压抑的感觉？
1: 对，
0: 对，好，所以你的体会是什么呢？
1: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突然发现，就是因为我之前比较内向，但是我现在就能有在团队里面有号召力，然后一起完成任务。
0: 这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就是我过去比较内向，就我不会说那么多话。
0: 这件事情当你比较敢说话的时候，跟你在演奏上面会不会有些什么关联？会不会比较在也更愿意把声音推拉出来或更演奏出来？有没有帮助？
1: 有。
0: 你不要附和主持人哦，你是要真的觉得有哦。 有吗？
1: 有。我现在比较敢弹出来，就是我之前会怕自己做得不好，我就不敢去演奏。
0: 简博修老师，这方面真的有看到这样一个化学变化吗？
2: 真的，真的有。他原本是相当相当的内向，自从他上次有一次看到其他同学在练琴的时候在那边画黑板，突然听到他，把他们那些同学叫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哇，婷宇长大了，太感动了。
0: 你有看到那个画面那个瞬间哦？
2: 对，曾经有几次。
0: 哦，你知道老师有偷偷注视着你吗？
1: 不知道。
0: 今天终于知道了，你看，老师很欣慰。所以这我们就才说，其实音乐在乐团里面学的并不仅仅只是音乐，对吧？
2: 对，没错，没错。
0: 对，对你来说，你看到的孩子们，
2: 我看到是他们整个人的成长，不管是品格以及音乐技术方面上的成长，这对我来讲是最最重要也最欣慰的。
0: 那我们就来聆听他们，钢琴五重奏来自台北市金华国中，他们拿到了特优成绩所演奏的曲目《布鲁赫 G 小调钢琴五重奏》的第四乐章。虽然今天另外几个代表都没有来，帮他们代表说说话一下，你们在排练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情景啊？你们是很苦练的那种呢，还是很天才哦？没有怎么样练，然后比赛前就这样子哇，就可以练到特优成绩？你们后面的辛苦或你们的伙伴们哦，那种感情啊是怎么样子的情形？你可以形容一下吗？
1: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比较活泼一点
0: 哦。
1: 然后有一次中午我就不在，我就跟他们说过好几次，说一定要练，就是一定要，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定要留时间练琴。然后那时候隔一天，我就问他们说，他们中午有没有乖乖练？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就是大家都有专心在练，而且是下课钟，就是打完的时候还是有人在练，所以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有点感动。
0: 哇，那你看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 leader， 在钢琴五重奏当中，他扮演的是一个督促大家要继续的练习。所以你刚刚其实是要跟我讲说他们比较皮，对不对？老师怎么看他们这一组哦？就是除了婷宇之外，
2: 就像婷宇所说，他们这一组的特色就是，除了婷宇坐在钢琴椅子上面，另外四张椅子呢，通常是空的，可能要在天花板上。或是在这个隔壁教室哇，就会找到他们的这个存在这样。但他们这一组是真的非常有天分，然后也很努力，是真的。而且最主要就是婷宇他会督促他们把这四个给抓回来一起练习。

0: 那我想请你们分享，你们能够拿到特优成绩，如果今天学弟妹们想要吸取你们的经验，你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到底是练习，还是练习的方法，还是什么？还是练习的时间，还是怎么样？
1: 首先要对音乐有热情，才会愿意去投入。
0: 嗯，然后再来呢？
1: 就是要愿意去花时间，然后需要常常去听音乐，然后跟思考他需要表达的、的想法，就是作曲家当时想要表达的心情。
0: 了解，那您举例一下这首曲子里面你曾经思考过什么？
1: 就是有一段是突然从比较激动的、
0: 嗯、
1: 然后突然跳到比较内敛的，所以就要做出它的反差、
0: 嗯、
1: 然后要想它那一段就是要怎么去诠释，
0: 是在想技法呢，还是在想那个感觉？
1: 感觉。
0: 哦，那你想到你用什么方式去比喻？你可能从你生活里面去提取那个资料库吗？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想象着你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去想象那个感觉？
1: 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情比较冷静一点，就是原本前面是很激动，然后到那一段的时候要想办法去把自己的冷静下来。
0: 你为了做这段的练习，你有特别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吗？那一段特别去练吗？
1: 就是要练它中间的过渡，就是要跳到那一段中间。
0: 你花了多少时间，然后有练成你要的样子？
1: 就是一开始有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几乎每天都要练吧，不然会就是会忘记。
0: 诶，每天都要练，练到你已经很熟很熟了，好像自然反应了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大概多久？要一个月吗？半个月？两周？还是一个礼拜？
1: 应该要一个月吧。
0: 哇，需要这么久的时间。所以老师他们在讲是一个肌肉记忆还是怎么样子吗？这件事情对这样一个国中生的程度同学们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练习哦？是一个怎么样的练功？
2: 因为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所谓的肌肉记忆，我觉得在他们这个阶段是非常需要的。
0: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的头脑上以及感受上不一定跟得上，像我们大人这样。但是呢，他们可以借由的肌肉记忆，像刚才庭宇同学所提到的，他去练习那样的一个感觉，突然间收放的感觉，然后慢慢久了之后就记在肌肉里面，他们肌肉先打到这样。
0: 等到如果你熟练了，有肌肉记忆了，那他就直接连结，对不对？了解喽，那我们就来聆听这首布鲁赫G小调钢琴五重奏第四乐章。

0: 节目现在你所聆听的是一起开麦班，我们这回要来聆听的是来自金华国中弦乐团同学啊、里面的这位首席心爱同学林心爱同学。那我们接下来听听简伯修老师在他心中心爱同学这位乐团首席是一个怎么样的团员。
1: 大家好，我是乐团指挥简伯修。

0: 修，新爱同学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呢，是非常细腻稳重，而且他总是把团队放在第一位的完美首席。
1: 来，我们来听听新爱哦，你觉得在弦乐团里边，什么是让你感觉好像你变化最大的时候，就让你觉得说，哇，音乐这件事情跟你已经离不开了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2: 现在。
1: 现在哦，哦，为什么呢？
2: 就是自从当上首席之后就慢慢很
1: 是一种被肯定的感觉，还是
2: 就是我以前拉琴就会没有自信，然后就很常会怕自己拉错，所以就没有拉的没有那么敢拉。
1: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共同的课题，应该是吧。来，有相同的感觉，来请回应一下，你有这种感觉的请说。
3: 就是以前也是跟首席一样，就是很没有很敢拉，然后都很没有自信，然后总觉得就是以前在我们前面的学长姐感觉哦，那他们好厉害，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就是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办法就是跟学长姐一样有那个能力。
1: 这时候在讲的时候，你看咱们首席就突然很用力点头，心有共感，是不是啊？
2: 对，就是以前坐在后面的时候，就看着前面，看着前面，说就是学长姐他们在来，就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强，然后他们毕业了换我们的时候，就想要跟他们一样好。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哪一个乐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音乐小种子？
1: 大家好，我们是金华卓中学乐团。
0: 学长姐似乎对他们来说，尤其是这个年纪的同学们来说，像比自己大个几岁而已，但是那种崇拜的感觉是会让他们有那个憧憬往前走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乐团的能量就在这里。有可能你自己一个人学的时候你有点孤单，但是那个乐团这样大家，你看到别人在前面一起走的时候，很不一样的感觉。
2: 对，因为对乐团来讲，他们有两种，一种是同侪的压力，那另外一种呢就会完全不一样，就变同侪，大家互相鼓励，而且其实变成那个氛围是非常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乐团里面，像刚才的首席，其实心爱是小学的时候就带过他了，然后他以前非常非常内向，然后一直到了今年之后呢，我发觉给了他开始有一些舞台机会之后，他人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他开始会去督促学妹啊，或是学弟，他也会去负责一些功法啊，然后也会统筹他们一些秩序，什么都有的，所以变化蛮大的。
0: 首席是怎么选出来的？
2: 首席其实呢，我们在乐团精华来讲的话，其实大家都有一定的程度，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时候要看个性。因为我在看首席的时候，有时候会希望他们，不管是个性的稳定度啊，或者是有时候他们可能有责任感，以及对于学弟妹或他们有办法，比如说有时候在他们太超过的时候，太调皮的时候，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0: 那你怎么会看得出来就是心爱他可以这样？因为他不是本来就比较内向吗？然后他也说他是当了首席之后才越来越敢往前。那你怎么更提前一步？老师是在什么样的观察之下觉得他可以？
2: 我发觉他在之前很多遇到比较困难的，不管是乐曲或是有的时候请他帮忙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七年级的时候，我发觉他会默默的把这些责任这些苦自己吃下来。我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能够，是算很有承担的一个小朋友这样。
0: 心爱，你知道老师在说的是哪件事情吗？我看你刚刚就开始在身体抖动的笑着。你知道老师在说的是哪件事吗？
3: 不知道。
0: 你看，这就是咱们录音最重要的、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你们可能都不晓得是哪一个时刻、哪个 moment 被老师就噔噔就是利亚，你不晓得对不对？你也不好意思问为什么是我，对不对？
3: 对。
0: 你想知道吗？还是你其实知道？
3: 我不知道。
0: 他到底做了什么？默默的承受了什么？
2: 就譬如说包含室内乐的甄选，以及之前说乐曲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一开始说七年级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八年级，甚至有时候九年级会来帮忙，然后就发觉心爱他是很愿意就接受这些学长姐，比如跟他们讲什么，希望他更进步什么，他都会去做一些更正或者改善。

0: 下一次来团练的时候就会拉，然后或是像有些时候那个放分布课的时候，有些很多学很多学，有些时候蛮多学弟都不会来，然后就会给他们功法跟指法。如果是新的谱的话，就想到会想到就会传到后面去给他们。
1: 老师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吗？
2: 对。
1: 来哟，我们再来听听看其他同学到底对你们的首席哈这位 leader 又是怎么样的感觉的跟想法呢？来，我们来听听那个新锐呢。
3: 就是觉得他这个首席啊，就是很有领导能力，然后也很有责任感，然后会想要把大家的心然后聚在一起，然后让音乐变得比较完美。

0: 来哟、哦，我们要来继续聆听呢，这是来自金华国中弦乐团他们的演奏。那我们将来聆听的是他们的自选曲，这首呢来自是阿图尔·奥乃格第二号交响曲第三乐章。老师选的是第三乐章哦，我发现你们刚好都选的都是在节奏感上面啊，力度上面其实比较鲜明的哦、这首曲目来帮我们讲讲，也许你在选择的时候也会看该团该届的他们的个性啊等等，他们的擅长，选这首的原因跟这首曲目也来跟我们做个背景的介绍。
1: 会选择这一首奥乃格的第二号交响曲，其实他在写作这一首的时候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所以也是一个氛围是很闷，他是一个法国人，那这首最特别会选这一首是因为他最后是用一个圣咏做结束，所以前面会听起来是非常的杂乱，就像战争的当下心情是杂乱，可是最后呢却可能看到一束光或是一个希望，于是呢就整个像圣咏一般的这个世界可以变得非常的光明，再怎么样他最后是带着对人生是有希望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我觉得对他们国中生来讲会希望他们最后听完之后虽然考试压力很大但最后还是有希望的，然后努力走过对，最后还是会一片光明的。
0: 了解，那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这一届这个团演奏这首呢？
1: 因为他们的这首曲子的节奏相当鲜明，
0: 对啊，
1: 对，真的很鲜明，然后我觉得在面对这一群伟大的神木群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一个非常尊重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还是用一个非常精准的节奏让他们有办法好好的在他们的位置上好好的呈现这样一个美好的画面。
0: 老师这个话中有话你的意思是说让他们能够更在一个比较规律的节奏上面去做深化的功夫，
1: 对对对，
0: 这件事情对他们可能更有帮助。
1: 对
0: 哦，好，那我们待会来聆听

0: 继续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聆听金华国中弦乐团这群孩子们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难忘的事情。我们来聆听的这是负责中提琴的郑新瑞，他在学习过程当中的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呢？如果也许收音旁正在聆听的同学，你可能会说我的技巧是最大的转变，有的人会说哎呦，我管理时间方面呢有最大的转变，各个不一样哦。那今天呢在乐团里边，我觉得几位代表同学新瑞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哦。好，我们来听听看他是如何的感受自己的最大的改变。
1: 大家好，我是郑新瑞。我觉得我在学习历程的最大转变是自从加入金华弦乐团之后，因为金华弦乐团跟以前我国小乐团不一样，因为我们国小乐团其实都是以比赛为主，我们通常就是没有像现在一样有那么大型的活动，然后都是拉完完整整一整个乐章，所以我觉得我自从加入这个金华弦乐团之后，我觉得我除了技巧上有进步啊，然后我觉得我整个就是跟以前的国小的我不一样，然后演出变多，然后曲目也变多，然后还有甚至不只是我们弦乐团自己的就是曲目，还有跟一些独奏家或者是管乐老师们的合作，
0: 让你不仅就是说接触各种的曲目，还可以跟一些不一样的谁合作？
1: 卢逸芝老师。
0: 哦，讲到卢逸芝老师，我们在这边就要来跟大家插播一下咯，你们即将有音乐会要演出对不对？
1: 对。
0: 什么时候呢？
2: 7月26号。
0: 老师心里面想说，你们确定你们当天要演出吗？你们要跟钢琴演奏家，台湾非常知名的演奏家卢逸芝老师合作对不对？
3: 对。
0: 那我们要回到刚刚新瑞所讲的啦，因为这样子的感觉其实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一个乐团的指挥老师很重要，他怎么选曲啊，怎么带你们哦？跟我们当然不是说在讲以前的老师不好，但是你们看到简博修老师跟你过去的可能看到的老师的风格不太一样。
1: 对，
0: 我猛点头马上就跟我说对，怎么样不一样？你说
1: 就是简老师他可能会帮我们除了比赛之外还会安排很多就是属于我们的音乐会。
0: 哦，属于你们的音乐会很多哦。
1: 就是对，
0: 不是只是一年 一场，不是这样子。
1: 嗯，不是。
0: 哇，那还比方说呢？
1: 就像我们4月有跟长笛的那个独奏家
4: 胡志伟老师
0: 哦，胡志伟老师我也有访问过他，很厉害哦，
1: 对，
0: 很帅哦。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啊？来来来，叫首席，帅不帅？
4: 很帅，很帅。
0: 你为什么要特别叫首席来讲？
4: 他觉得还好。
1: 没有，我没有觉得还好。我没有，但就是他那时候练的时候就一直那个老师好帅这样子。
0: 发现了吼，心蹦蹦跳，但是就会有加倍想练好，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感觉哦，希望能够展现一个更好的作品。你跟他有怎么样合作上吗？有跟他对话到吗？
4: 有。
0: 哇，怎么样？激动？
4: 也没有到激动，但就是觉得就
0: 好荣幸。
4: 然后当天在台上就是演奏前他跟我握手。
0: 哇，
4: 然后我就想说，那别人都没有，那我应该他们应该会很羡慕。
0: 连续一个礼拜没有洗手啊？没有，开玩笑。可我觉得就很不一样啊，对不对？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有比赛，这样我大概好像比较了解了弦乐团，就金华国中弦乐团，老师不会只是把所有的什么希望或者什么荣誉都只是放在比赛，而是你们要在日常里边就能够去，就像音乐家一样，他们会有不同的音乐会，然后其实他们的一个一年里面可能会举办好几场音乐会，你们也是在感受这件事情，跟人家不一样的合作。所以咯，来新瑞，你自己觉得爸爸妈妈很就是一直都很赞成你就是一边顾功课啊一边在音乐上面练习吗？因为据我了解好像有些其他同学不见得可能可以这么做，你们好像你们的家长都很乐意吼。
1: 对， 我爸爸妈妈很支持我，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至少 我因为我功课是没有很好，但是我至少可以在音乐这方面，然后可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可能因为也要升九年级了，要可能有始要有终，就是好好的把让他就是让自己就是可能音乐这个在国中这三年就是好好让他就是有完美的结束。
0: 哎，欣瑞，你是一个就是平常你的笑容就不曾停止的人吗？我发现他从沐浴室进来到现在啊，他的笑容从来是这样子，一定我会看到他的两颗门牙，很可爱哇，笑容就是这样灿灿烂烂的。你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吗？还是怎样？
1: 没有，只是今天来录音觉得哎呦很开心。
0: 哎呦，是这样。哎，其他同学怎么样？是不是这样的人？
4: 是
0: 怎样的？
4: 是他对我们都很好，然后还会安慰，有时候伤心还会安慰我们，然后开心跟我们一起疯。
0: 后面那句是什么？
2: 跟我们一起疯，
4: 跟我们一起疯。
0: 你们会疯些什么事情？来，伯承，他们在讲什么？是女生自己疯，还是会跟你们一起疯，大家一起疯？
3: 有时候吧。
0: 你们疯什么？来，你们最疯狂的是什么事情？
3: 就是帮简博庆生。
4: 对对对，还有帮郑新月庆生，
1: 我帮郑新月庆生，
0: 帮谁庆生？
4: 郑新月，还有简博。
0: 秘密筹划这样子是不是？啊，真的哦！哎，你们要回答，真的。
3: 对，
1: 那个黄晨安，然后还买蛋糕给我，然后陈柏承买很多饼干、糖果，然后我们首席大大跟他们两个一起画一张很大很大的卡片给我，
4: 我画的，
2: 还有然后我们全部的签名。
4: 对，
0: 哇，你看看在乐团里面，所以你们感情真的很好，这是因为你们一起革命有这样的情感，还是你会觉得比班上的同学感情更好吗？
4: 我觉得有
0: 哎、欸，那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情感？为什么呢？
4: 就是有一个那种依靠感，就是有什么心事或是怎么样，然后可能跟他们在写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讲，
0: 这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哦。所以才会说，在乐团里面，你们真的很伤心的时候，有在彼此面前就这样哭起来过吗？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礼拜五去比赛，然后礼拜六团练，然后就礼拜六我们就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特优，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就哭了。
0: 真的哦。
4: 那个冈山的大提琴张文文，然后他就跟我们一起出来，然后就一边安慰我们，然后一边给我们卫生纸。
0: 哇，你看，所以这时候的同甘共苦，然后呢一起面对这个挫折，彼此好像知道哦，我们的伤心是什么，可是我们又觉得没有遗憾的是什么，那种好像大家就是有心肝相照的感觉，是不是、啊、那种感觉？因为你看在国中的年纪就能够有这样的情感是无比可贵的，我想这也是简柏修老师你一直在这乐团里面看到可贵之处吧。因为我在想你应该也会去回想你以前青少年的时候在乐团啊成长，他们是怎么样的砥砺啊等等的。
5: 对啊，我就希望金贤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回忆，就是大家一起曾经一起除了念书之外呢一起奋斗，在音乐上面在舞台上面然后特别是他们这样子奋斗之后有这么好的一个革命情感。
0: 是，那我们就请简柏修老师来忠告大家，你们即将带来的音乐会演出到底在什么时候，然后会有些什么样的节目安排。
5: 在今年2026年7月26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我们在台北艺术大学的演奏厅，我们会金贤会和卢一芝老师一起协奏，然后演出拉威尔的钢琴协奏曲，以及下半场是柴可夫斯基的第6号交响曲，欢迎大家来聆听。哇、wow, 是完整编制哦。
0: 耶、yeah, 那我们就来聆听当时他们在今年4月份参加全国音乐比赛是金贤也就是金华国中弦乐团他们的演奏，来自是阿图尔奥乃格第2号交响曲第3乐章。

0: 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迎来今天来录制当中唯一的男生代表，来来来，陈伯承。伯承，你进入乐团，当时是你参加这个音乐，参加弦乐团的演奏，其实是你自己觉得说，哎，我想要来学乐器，还是怎么样动机开始的？
1: 就一开始，我妈就叫我要不要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后来就决定说好试试看，嗯，然后就越拉越有兴趣。
0: 什么时候开始有兴趣的？一开始吗？
1: 一开始一年级开始拉还没有那么有兴趣，然后就二年级开始，嗯，就不知道为什么越拉越喜欢。
0: 哦，你要讲清楚，不然快要拉肚子了。怎么样？那这件事情学音乐到底有改变你什么呢？还是说你发现了什么？如果今天你的青春生活里面没有小提琴这件事情，没有弦乐团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失去了什么？
1: 就是有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去碰一下。
0: 嗯，你的乐器是摆在哪里？你的房间的哪里？
1: 没有，客厅电视前面。
0: 哦啊，所以心情不好哦啊，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走去客厅拉给大家听听看，这样子
1: 就拉半个小时。
0: 哦，
1: 一拉就拉很久，
0: 一拉就拉很久，就心情不好了半个小时，拉到心情好为止。
1: 对啊，
0: 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呢？你觉得为什么？我很想要透过你的口来告诉很多的家长，音乐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技巧，它真的对于情绪的抒发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奇怪，为什么拉一拉心情就 OK 了？为什么？
1: 有些音就感觉很温柔啊，然后就很舒压。
0: 哦，
1: 对。
0: 阿姨，但是半个小时，哎，你半个小时都很温柔，也没有呗。
1: 就像那个室内乐比赛前啊，
0: 是
1: 就压力，就是有课业跟弦乐团的压力啊。
0: 对，
1: 那我就去拉那个肖斯塔高维奇，
0: 就是那个很有压抑感的那首曲子。
1: 对对对
0: 哦，就有点从音符里面把你心里面的声音蹦炸出来。
1: 对对对。
0: 哎，那你爸爸妈妈对于你学乐器的感觉是怎么样？
1: 还可以啊，就会给我鼓励跟支持啊。
0: 怎么样给你鼓励支持？
1: 就我本来没有很想参加室内乐，但我妈就想让我去试试看，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被说服，
0: 嗯，
1: 然后我就答应了。
0: 你一直都是在属于被说服的过程当中在发现自己。
1: 嗯，
0: 是。来，我们来听听看哦。哎，这个其实被杰老师呢形容为是乐团里面的开心果呢。各位有吗？
2: 是。
0: 那我觉得他今天怎么来，好像很避暑，
2: 因为没有潘博士。
0: 没有什么，
3: 没有他的好朋友
0: 啊，这样子哦。
1: 哎，其他都是女生
0: 哦。他怎么样成为你们的开心果？
2: 就是在我们练室内乐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他都可以感觉得出来，我们就是像上一次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全国赛啊没有拿到好成绩，但是他就会可能会就是笑笑的，然后可能虽然他就是可能不会就是说可能说怎样，但是制造欢乐，可能让我们的心情就是比较有平复的感觉。
0: 哎，原来你是耍宝王。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是陈伯承他的音乐悄悄话。他在乐团里面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陈伯承。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国中弦乐团担任弦乐四重奏的成员。然后一开始我只是在团队中默默的演奏，然而在老师和家人的鼓励支持下，我接下室内乐比赛的战帖，并为学校争取到南区第一名的荣耀。准备比赛练习的过程中很辛苦，要利用无数的晚上及假日的时间练习，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必须把它表现出来。站在舞台上，心中虽然充满了紧张，但内心却是兴奋扎实的。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这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成就，更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步，让我学习如何在压力中表现自己，也增强了我对音乐的热爱。

0: 在这边祝福你们几月几号的音乐会成功。
1: 7月26号，
0: 音乐会的名字叫做
2: 金弦之声。
0: 金弦之声，
2: 对，
0: 然后其中将会与台湾知名钢琴演奏家卢逸之老师一起来合作。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一起来到一起开麦班，跟大家说声拜拜，
3: 拜拜。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啦。
8: As a sign, I said, girl, you on my side.
6: 今天呢，先送上巴尔 Major 的这首 Sign， 给大家一点放松的信号。祝大家这个充实的六月也能过得愉快。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海陆川生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最近朋友圈完全被世界杯赛程截图每每一个刷屏现在也蠢蠢欲动的栗子罗卓斌，还有我被弟弟拉着设了闹钟看比赛哈，结果闹钟响了，我把它按掉继续睡，第二天全靠弟弟才知道比赛结果的抱抱抱海西。哎，我好服你啊，哎，设闹钟看球你其实精神上还是蛮坚持的，就是这个执行<笑>
1: 力啊，略微是有点缺失啊。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精神在场肉体睡死，这真的是世界杯期间打工人的一个真实状态，没办法，真起不来哦。
0: 完全理解吧。现在整个社会不管说你关不关心足球，感觉这几天，哎，这个大风浪啊都把你卷进去了，就是全民的精神都高度集中。
1: 没错，当然是集中在，
0: 当然就是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了。
1: 哇塞，是的，是的，因为 这个说到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哈，本次26年的世界杯真的不一样，48支球队史无前例的规模，三个国家联合主办，比赛场次比上届多了40场，哎，我真的太激动了。而且这一届有个特别戳人的一个地方，梅西39岁，
0: C罗41岁了，
1: 这都有可能会成为他们各自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啊，是的，因为其实像之前我们也有说到这个诸神黄昏，这个词呢最近却被用得更多，因为就是因为现在这一届用在这两位身上是非常贴切，好像确实是稍微合适一点。确实看球的时候你会多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了，而且不只是在看比赛结果，也是在看一个时代慢慢的收尾。是的，但同时呢也有很多新人在冒头，就像这一届也涌上了不少新星，新老交替本来就是我觉得是咱们世界杯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没错，现在这个比赛一开打，
0: 全民都开始互动起来了，各种SNS都开始刷屏，都在聊，像这个朋友圈啊、超话呀，哎呦哪里都在聊。而且今天咱们这个话题也特别适合在首尔聊，因为说到世界杯哈，咱们脚下这座城市其实自己就藏着一段世界杯的故事。嗯，说说看。
1: 哦，先不剧透了，第二部分再讲。
0: 又来，
1: 习惯保持。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先抛出来，这一届的世界杯你在追哪一支球队呢？或者说你有没有被哪一位球星圈粉？欢迎来告诉我们，顺便来告诉我们这几天你的熬夜情况，看看把大家都缠成什么样子了。是的，是的，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
1: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 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啦。没错，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两天跟大家见面，但是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跟大家见面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0: FM101.3 官网 YouTube
1: 三路同步。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回顾一下世界杯的热情激昂，把属于世界杯的6月份燃烧起来，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这首田就国和卡塔尔歌手库拜西的 Dreamers。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是哪里呢？
1: 今天的坐标就是上岩世界杯体育场。哎，不给你这个就预备的时间了哈。上岩啊，那其实就在咱们现在脚下这块地方附近。哎，哦，是的，
0: 阿普区这一带。没错，
1: 没错，这个地铁六号线这个上岩世界，World Cup
0: 即将展出来，就是真的离我们电台不远哦。啊，这个World Cup 경기장역那个地方出来，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杯竞技场这一块了。是的，那它跟咱们这个世界杯的关系。
1: 其实从名字上就很能看得出来了。没错，那这就要说回02年了。哦，是那一届。没错，02年韩日世界杯啊，历史上首次呢有两个国家联合举办，韩国的主赛场就是上岩世界杯体育场。
0: 哎，我记得那一届韩国队的成绩特别好。是的，我可以说是韩国足球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届。韩国队一路杀进四强，也是创造了这个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最好的战绩，全国为之疯狂，真的是。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了。是的，是的。当然今年这个成绩也是非常厉害。对，那这个上岩体育场具体是怎么建起来的呢？这咱们这个体育场啊，是这个1998年开始动工的，01年11月正式 启用。启用当天呢，韩国队还和科罗地亚踢了一场友谊赛。整个体育场呢，总共投资2000多亿韩元，差不多64000个座位，是一场专用的足球场。
1: 这个专用足球场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不像那种综合体育场那样兼顾田径跑道，而是纯粹为足球而设计的。看台呢，离这个草坪。

0: 平更静，所以这个氛围就会非常浓厚。
1: 哎，而且我记得这个体育场的外形设计也还蛮有名的哦。
0: 是的，是的，它的这个设计灵感呢，来自韩国的传统风筝，从这个天空俯瞰啊，整个屋顶轮廓就像一直展开的风筝，其实就寓意着朝着胜利的方向放飞。后面呢，还被国际媒体评为世界十大令人振奋的体育场之一哦。
1: 哦，那这个体育场真的很厉害，因为每一次我们来上班的路上看到，都会觉得好好看，
0: 哦，是
1: 好
0: 的，
1: 壮
0: 是
1: 观，
0: 的，
1: 对。
0: 而且现在他也没有闲着，像这个世界杯之后，一直也是 FC 首尔的主场，平时还能买票进去参观，里面还有纪念馆，可以重温02年的画面，旁边还有购物中心、电影院，甚至婚宴场都有。
1: 哦，从国家荣耀啊，再到这个生活日常，我觉得这个跨度还蛮有意思的嘞。
0: 是的，而且周边还有很多公园哦，像这个和平
1: 啊。
0: 公园啊、蓝之川公园啊，像散步也很舒服，是那种就是你专门去看球也可以，顺便去逛逛也可以的地方。
1: 那么说回这一届的世界杯，这一届的世界杯咱们上演这儿也没闲着吧？
0: 是的，哎，这一届世界杯呢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办，但首尔这边也没有缺席气氛。街上呢，像有很多这个酒吧、餐厅都在搞观赛活动，体育场附近的大屏幕和球迷集合点也是安排上了哦。
1: 哎，所以这一届虽然不在韩国办，但首尔依旧是一个看球氛围很浓很浓的城市。
0: 没错，没错，而且大家也很关心这次韩国队的表现。这一届韩国队和墨西哥、南非同组，目标呢就是力争超越02年第四名的记录。而且这一届世界杯的看点，除了梅西、C 罗这种老将坐镇，还有很多新星在发光。
1: 没错，而且除了比赛之外啊，这个明星助阵这件事儿也很有看点。今年的世界杯。
0: 没错，像这个开幕式真的请了很多世界级的歌手，像这个夏奇拉和伯纳男孩就唱了官方主题曲《呆呆》，还有这个安德烈·波切利呢也参与了表演。
1: 哎，说到一点啊，就我感觉这一届世界杯 K-pop 的存在感也很强烈。
0: 没错，哎，我们例子还是多少有关心的
1: 那我当然的。
0: 是的，咱们这个 Lisa 作为 BLACKPINK 的成员，登上了美国洛杉矶世界杯的开幕式舞台，成为首位登台世界杯的 K-pop 女歌手，也是首位泰国艺人登上这个舞台。
1: 哇，好有意义的这样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事件
0: 是的，而且这也不是，这虽然不是这个 K-pop 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了。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防弹少年团的成员田救国就唱过那届的歌曲《Dreamers》。
1: 哎，所以 K-pop 跟世界杯这几年其实一直也都在有产生连接
0: 没错，这个说的特别好。
1: 只是这个连接的位置有点不一样。上次在卡塔尔的开幕式，这一次是在洛杉矶。
0: 是的，而且这种连接其实对于咱们这种 K-pop 粉丝来说，真的特别有意思。像平时追星看的是音乐，是综艺，哎，突然某一天 idol 出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体育盛世的舞台上，哇，那种出圈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强烈。
1: 会有一种，这不单只是我能看到的世界了，而是一个被更多人能看到的更大的舞台也认可了。
0: 是的，而且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本来不是很关注足球的人，但因为 K-pop 艺人的一些这种参与，然后在一个开幕式上，我也跟着看完了整场比赛。
1: 曲线看球。
0: 完全就是曲线看球，说的特别对，曲线看球真的是这样的。而且我看完表演之后，不是把比赛也看了吗？完全看进去了。
1: 真的假的？这追星意外带你进球坑了。
0: 哦，意外的，但是效果非常不错哦。
1: 哎，但其实我跟你说，我身边好几个追星的朋友其实都这样。
0: 啊。
1: 就原本对于足球就比较无感吧。但是因为某一个艺人登台开幕式，然后跟着看了一场，后来慢慢的就开始研究球员啊，研究赛程啊，研究规则，慢慢就看进去了。
0: 是的，像足球和 K-pop 本来是看着好，我感觉是好像不相关的两个世界，但是因为这种舞台和音乐被连接到一起，真的非常奇妙。
1: 哎，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从上演的这个世界杯竞技场这里聊起啊，因为它本身也是首尔的世界杯记忆。但顺着它呢，你也能拉出来，像现在正在举行的这一届世界杯，再拉出来 K-pop 在世界杯中越来越多的体现和存在感。这就是一整张折叠地图了。
0: 是的，像我们折叠的不仅是空间，也是时间。从02年的这个世界杯，再到这个22年田救国的舞台，再到二六 2026年 Lisa 的舞台完全都叠在一起了。
1: 嗯，而且我觉得好像不管是足球还是 K-pop， 本质上都有一个很共通的一个点，就是都是一群人为了同一件事而疯狂而聚集在一起。没错，就是为了同一个爱好而聚集在一起，而一起就是热情洋溢。哇，这个总结可以哦，可以的。我今天的金句还是不错的。OK
0: OK OK，
1: 那我们最后一句话总结一下，上演世界杯体育场是首尔，留给自己的一座纪念碑，提醒着这座城市曾经也有过万人同时为同一件事心跳加速的时刻。没错，而且这种时刻又因为今年的世界杯重新被点燃了一次。没错，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在世界杯开幕式上的主题曲，感受一些振奋人心的热情吧。一起来听 Lisa 安妮塔雷玛的《Ghost》。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这届世界杯你在追哪支球队，或者呢被哪个球星圈粉了呢？欢迎告诉我们吧。
1: 没错，我们现在看到来自我们手机尾号5109的听众来跟我们说，身为在韩国留学的人，不支持韩国队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当然是韩国队 Mr. Sun 加油，如果韩国队夺冠我请室友吃炸鸡
0: 哦。
1: 如果韩国队夺冠我也请我室友吃炸鸡。
0: 也请我吃炸鸡好不好？
1: 好，
0: 谢谢，谢谢。那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尾号3762的听众有说到，哎，前段时间看这个韩国队对阵这个捷克队比赛的时候，我感觉我一下子被这个韩国队的守门员给圈粉了，一个精彩扑救看得我目瞪口呆，感觉球门前简直像筑起了一堵墙，
1: 哦，
0: 实在太厉害了。
1: 哦，대한민국，짝짝짝。
0: 你真是没有一点乐感。

1: 哎呀，爸爸，但是确实你知道那天就是第一场胜利的时候感觉整个首尔都沸腾了。是的，就你能感受到很多很多人的特别开心，打心底里真心开心的这种氛围。嗯，还有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尾号8824的听众也有说到，我的原则很简单，赢的那一队就是我支持的队。就原本看球就是为了开心，要把自己看得太紧张就不好算了，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因为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刚入坑的小白来说，确实看球就是为了一个开心，大家都很厉害。没错，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在今年这一届世界杯当中能够开开心心的看着，然后也能够热血沸腾的感受周围的氛围。没错，很多人有可能会担心，哎呀，自己看不懂咋办？但其实体育就是大家一起要去感受那个氛围，就一定会有觉得热血沸腾的时候。
0: 没错，真的有时候我觉得体育就是热血沸腾那一刻，那个热血被你感触到的那一刻，就是它给你带来最深刻的影响。
1: 对，因为万人都这样开始一起紧张，一起关注，一起为之尖叫，
0: 没错，
1: 就那个感觉真的非常好。
0: 然后大家就是一起用同样的语言，为着同样的目标在欢呼的时候，你会感觉整个人真的是肾上腺素上来了。哦，
1: 血液往上冲的感觉。是的。
0: 没错，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看来这几天大家熬夜看球都很值。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安德烈波切利还有伊姐的 DNA More Than a Gam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

0: 这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觉这个期末考试终于快熬到头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啊！哎呀，没错啊，没错啊，大家再咬咬牙，坚持一下，等这个期末一结束。
0: 啊，终于暑假要来了，但是哎，你一点都不兴奋，怎么回事？因为我暑假要继续打工，要继续忙啊！哦，我一回去我落地就要忙了。哦，我感觉这个放假这两个字，光听着是开心啊，但对我来说 ，Oh my God， 是我梦想中的事情。OK，说的特别真实。对于这个很多留学生来说，暑假绝对是每年最值得期待的时刻之一。没错，考试结束，作业交完，发表作完，终于可以把紧绷了一个学期的神经放松一下了。
1: 哪怕是什么都不做，光是想到不用赶滴滴啊，我就已经很幸福了。哦，但是每年到了九月开学的那个时候啊，很多人就会发出同样的一个感叹，感觉自己暑假什么都没做，怎么就结束了啊？是的，是的，没错，没错。这其实是很多留学生哈都会经历的事情。像这个学期中，我们总觉得哎，时间好像有点不够用，希望放假以后可以再去学韩语啊，找实习，参加活动。可真正到了假期，没有课程和没有这个 考试的约束，反而呢容易失去节奏，于是两个月看起来很长，却会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溜走了。
0: 嗯，所以呢，今天这期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

0: 是做一些实践作品之类的，那你在韩国也有夏季时期吗？对的，但其实跟就是跟那种大家在一起做实践作业有点不太一样。其实很多中国留学生第一次听到这个制度，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那放假了为什么还要上课呢？ 实际上，季节学期的主要目的是让有需要的同学利用假期时间多修一点学分，或者是重修没有及格的课。这并不只是暑假补课，对于不少韩国学生来说，它更像是一种灵活规划大学生活的方式。
1: 那其实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个暑假提前修完一些必修课程哈，就可以就是为未来的交换项目腾出时间了，或者是说利用这个季节学期来提高成绩也是可以的，对吧？
0: 没错，那是不是还可以选择修读就是自己感兴趣但是平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接触的课程呢？
2: 哦，是的，可以的。但是因为课程时间被压缩了，所以学习强度可能会比较大了。原本一个学期的内容往往需要在几周内就完成，
0: 但是对于那些希望减轻未来学业压力、改善成绩或者是提前毕业的同学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选择。嗯，而且很多同学会忽略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报名时间上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哎，我刚想问呢，就是如果平时不怎么关注这个学校公告的话，感觉很容易就错过了。
2: 就错过了，没错，
0: 对的。很多学校的这个季节学期申请，其实在正式放假之前就早早已经开始了，千万不能
1: 拖延把通知留到以后再看，很有可能直接错过。哎，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机会啊也会放在像学校官网呀，还有邮箱里面有时候都会给你发，对，我们一定要好好多留意一下。
0: 是的，确实有很多东西可能没有看到就错过了。那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聊一聊另一个很多同学都会考虑的问题，就是实习。那从留学生到交换生，也有很多同学早早的就开始 关注职业规划了，因此呢，每到暑假，就那种我要不要找实习就会成为热门话题。但在讨论怎么找实习之前，我想先提醒大家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就是签证。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哎呀，暑假没有课，所以找一份实习应该很简单。但实际上，持有韩国第二留学签证的学生在从事兼职、有报酬工作或者是部分实习活动时，往往需要 符合相关规定，有一些情况需要申请时间制就业许可，有些项目则需要通过学校或者相关机构来办理手续。
2: 哦，原来如此。那如果大家准备申请这个企业实习，尤其是这个有新实习的话，还是应该最好先咨询学校国际学生办公室或者国际交流处，一定要去这个确认自己的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0: 没错，
2: 不是说只要企业愿意
0: 就可以了，手续也很重要。是的，是的，而且所以很多时候哈，其实找到机会并不是最难的。我觉得了解规则反而更加重要。
2: 哦，这个海西说的非常对了。哦，谢谢。
0: 对，说到这个找实习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招聘网站。当然呢，韩国有很多招聘网站，这些平台都很重要，也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实习。
2: 是的。
0: 但是对于留学生来说，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学校内部的资源。首先是学校的就业中心，很多大学都会提供简历修改、模拟面试、企业说明会以及招聘信息服务。
2: 嗯，
0: 其次呢是国际学生办公室，有些专门面向外国学生的岗位和项目，甚至不会出现在公开的招聘网站上，而是优先通过学校发布。那除此之外，学校官网、教授研究室公告以及学校举办的就业博览会也经常会出现适合留学生申请的机会。
2: 其实这个对于这个特别是像我们还没有明确职业方向的同学来说，我觉得暑假的意义反而呢不是一定要获得一份完美的实习，而是通过投递简历和参加面试，哎，了解企业到底在寻找什么样的人才。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可贵的一点。没错，那也祝我们现在正在找实习的各位同学们可以心想事成，学业事业都蒸蒸日上，也祝我自己。 哦，我也接一个，快祝我一个。 一起接。OK OK。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 Capital 的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暑假升级小 tips。
1: 好的，那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个很多中国留学生容易忽略但其实非常有资源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源，那就是国际夏校。
2: 哦，哎，其实我还很想尝试一下这个夏校，哎，像以前有参观过很多学校，都觉得啊，好想在这里上学。现在有这种机会，真的可以踏入课堂了。
1: 嗯，没错，听起来就很不错了。其实很多人听到夏校两个字，会下意识的认为那只是暑假上课。但事实上呢，韩国不少大学举办的国际夏校，更像是一个短期的国际交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会在暑假期间到韩国一起。
0: 参加课程、文化活动以及各种交流项目。哎，没错，哎，我有个朋友就参加过这个国际夏校的项目，他那几周上课时间认识的朋友，比我感觉比我整个学期认识的都多。因为你知道，我们平时接触的人往往都集中在可能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学院、自己周边，或者甚至是自己的国家。哎，但是一到这个夏校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很不一样。
2: 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一学期这么久长期下来，感觉来了这么久还是没能跟很多外国朋友亲近起来，反而有点可惜呢。
1: 对，那反而呢，这个国际夏校就不一样了，可能上午和法国同学一起讨论课程内容，中午和日本同学吃饭，下午又和美国或者新加坡的同学完成小组项目。那对于想交外国朋友、未来想申请海外研究生或者进入国际化企业工作的同学来说，这种经历其实非常有价值。
2: 哎，你是很忙的哎，你这个又有美国的朋友，又有日本朋友。International
0: 哈的，哦，一天就很充实，我觉得。可倒不，没错，而且就是这种很多学校这种国际这个夏校项目啊，其实本校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哦。
2: 所以。

0: 所以呢，如果大家对国际交流感兴趣，不妨关注一下学校国际交流处的相关通知。那说完这个学习和实习，还有驾校，我们再来聊一聊贯穿这几个方面的韩语。
1: 哎呀，今年暑假呢，我的这个韩语，我的目标呢，就是让自己的韩语达到 next
2: level，next level。
0: 其实现在也已经是 next level 了，
1: 谢谢。
2: 哦，
1: 其实是 K-pop 程度 next level，
0: 那确实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就是刚刚说这个 K-pop 程度的，很多可能真正让很多韩人韩语进步的，往往不是单词书和语法书。
2: 你这就好危险哦。
0: 不是说这个单词书没有用，而是对于已经在韩国生活的留学生来说，首尔本身就是最好的语言学习环境。
2: 哎，确实，我觉得我们的韩语在来到首尔之后确实也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2: 啊，因为你会知道很多日常的时候需要用的表达，或者一些书本上没有写到的一些常用的表达。
1: 嗯，
2: 我觉得这是属于首尔真正的优势，也是我们能够把自己韩语练起来的一个机会。
1: 没错，
0: 可以用出来。
1: 是的，
0: 例如很多学校都有这种 body program、 mentoring program 或者是这个 language partner 项目。那通过这些项目呢，留学生会和韩国学生组成搭档，大家可能一起吃饭，一起逛校园，一起聊天。那到了假期暑假有时间了，也可以约着一起好好玩一下，提高一下语言水平了。
1: 是的，虽然没不是那种就是正式学习的课堂，但实际上这种交流对口语能力的帮助往往比课堂更加重要。
0: 那除此之外呢，志愿活动也是一个被低估了的资源。那韩国的志愿活动体系很成熟，有很多平台和系统，很多活动外国人也可以参与，比如说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图书馆英语阅读活动，就这种打个比方。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志愿活动跟语言学习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呢，因为在语言交换活动中，大家知道啊，我们是外国人，那往往会刻意放慢语速，或者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词汇。而在志愿活动里的时候，大家更关注的是如何高效地完成工作，那这种环境呢，反而更加接近真实生活了。
1: 是的，而且通过这个志愿活动，我们可能还有机会去认识一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然后了解这个课堂以外的一些韩国社会。这个暑假我觉得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2: 没错，我说到这儿，我发现其实有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是实习啊，还是说下校啊，还是说志愿活动啊，我感觉它给我们最大价值都不只是说提升韩语，而是真正给我们提供了人与人的连接。
1: 哦，没错，我觉得很多其实留学生来到韩国之后哈，最缺少的并不是学习资源，而是主动去走出那个舒适圈的一个机会。而我觉得暑假恰恰呢，就是最适合尝试这些事情的时候。
0: 没错了，也希望呢这期小栏目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因为我觉得信息差距就会让我们错过很多东西。
1: 没错，
0: 比如说有人知道国际下校正在报名，但有人不知道，或者是学校就业中心有免费咨询服务，学校每周有语言交流活动，但是可能就错过了这样的信息。
1: 是的，
2: 没错，所以在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花一些时间好好的研究一下，整理一下各类的信息，包括看一下学校的邮箱，然后国际交流处的网站，就业中心的公告，或许就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一直在那等着你。就好像我平时经常会忽视掉我们楼下电梯那个地方的一个公告栏，但其实那个上面有特别多的，无论是就业、实习，或者说是单纯的活动的很多公告都会在那里。
1: 其实听完之后也是真的感觉，就暑假其实不一定要把自己逼得很累。哎，我觉得趁机也可以去洗个牙，配个眼镜，或者给自己这个做做体检，就是放松一下嘛。就是暑假一定就是我觉得是充实是最重要的。
2: 没错。哎，在生活里面体验韩国社会，我觉得确实是对我们来说暑假最大的一个价值了。
0: 那也许是第一次参加国际下校，第一次投递简历，也许只是认识了几个新的朋友，但这些经历呢，都会成为留学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2: 没错。除了这些，虽然我们是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啊，大家去首尔以外的城市旅游也是不错的啊。
1: 没错没错，毕竟大学这几年的时光哈，转瞬即逝，而暑假呢，恰恰就是其中最自由 游最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时间。
2: 没错，
0: 希望大家都可以愉快的度过这个夏天，让它不仅仅成为这个放假的月份，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成长时间。
1: 哇，说得很好啊，
2: 说得很不错。那么我们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栏目其实差不多也要到尾声了，没错。那我们今天聊到了特别多这些暑假升级的这些信息，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好好的去搜集一下信息，来给自己过一个又轻松愉快又有意义与价值的假期。
1: 是的，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3: 拜拜。
2: 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猫头鹰之城卡利雷吉普森的 Good Time。

0: 欢迎回来，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世界杯竞技场，聊了02年的世界杯，聊了梅西、 C 罗，聊了 Lisa 的登台开幕式，
0: 还聊了这个曲线看球。
1: 没错，还聊了曲线看球。其实今天说到底啊，讲的都是一种共同疯狂的感觉。
0: 没错没错，不管是这个02年还是26年，不管是足球还是 K-pop， 那其实最后呢，这首也要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我们这次26年的这个主题曲，来自夏奇拉和博纳男孩的呆呆。祝大家这个六月球能看得尽兴，觉也能睡得着，我们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有一个成语叫管中窥豹，意思是通过细窄的竹管去看豹子，眼里只能看见一块斑纹，却误以为自己掌握了事物的全貌。如今呢，在社交平台上，不少人也会不自觉地握起这根竹管，但任何负责任的评价都应该以准确看到、真切听到为前提。仅凭几句碎片信息便妄下定论，不仅掩盖了真相，更会深深地刺伤他人。那下次敲下键盘之前，我们不妨先问一下自己，我所看到的是一整只豹子吗？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哎呦，带来的 baby，那其实放下那根主管，不仅仅是对他人的善意，更是放过我们自己。当我们不再着急着隔着屏幕去评判他人，把视野打开，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我们感受的辽阔与美好。那为您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内容安排：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带大家一起。

0: 你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我们社区和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呢，会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梳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呢，则会为您播出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两位信息调查员会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到了周六，会为您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seoul.kr 上来同步收听。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那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警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首先，先来关注韩国出入境与移民政策的最新动向。韩国法务部11日召开了第六届移民政策委员会，就国家战略层面的新一代移民政策方向听取了各界专家的建议。本次会议重点探讨了外籍人力引进体系重组、同胞定居支援以及强化人权保护等三大核心议题。面对人口结构深化与产业环境的急剧变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未来的出入境与移民政策应该摆脱以往单纯引进低技能、低薪外籍劳工的模式，重点讨论了引入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签证、优化熟练技能人才签证以及合理测算签证发放规模等具体的方案。未来的政策重心将全面转向吸引高端人才和具备技术及语言能力的中级技术人员，并以此为前提，兼顾对本国青年与中老年群体就业岗位的保护。关于在韩居留的海外同胞，会议提出了应将其视为社会核心人力资产与新增长动力，并探讨了扩充同胞居留支援中心、完善定制型社会统筹项目等综合定居支援方案。在外籍劳工与移民者的人权保障方面，会议明确提出不应仅停留在事后救济，必须建立涵盖从入境前准备在韩就业到最终定居全过程的生命周期预防与保护体系。法务部与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相关人士表示，将充分研究本次会议的各项专家建议，并积极反映到后续的制度制定与推进过程当中。那此次会议为韩国应对人口收缩时代定下了全新的政策基调，相关签证与定居支援制度的后续调整非常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Channabi 带来的 Together。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便利外籍游客在韩出行的交通优惠信息。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与韩国旅游发展局联合国际旅行平台客路与韩国出行通于本月15日至7月14日面向外籍游客推出了全国高速及室外巴士购票优惠活动。外籍游客前往首尔以外地区游玩时，常因广域交通工具购票不便而受阻。相关统计显示，自2024年7月全面引入海外信用卡支付以来，今年一季度外籍乘客人数呢，虽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2% 以上，但针对外籍人士的线上购票渠道认知度依然偏低。政府计划通过此次实质性的折扣福利，积极推广客运线上预订平台，改善地方旅游的交通体验。在具体的福利方面，旅游发展局将发放购票极简的5000韩元优惠券，韩国出行通平台在此基础上额外追加4000韩元的专属折扣。客路呢，则向通过其平台购票的乘客免费提供旅行用的 eSIM 卡，那全面满足外籍游客的通讯与出行需求。那计划在近期前往韩国各地游玩的外籍听众啊，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利用这些平台购票福利。送上这首歌，同内邦吉带来的《Boss》。

关注一条京畿道为孕产妇提供的健康福利消息。京畿道今年继续推进孕产妇环保农产品支援项目，为辖区内的孕产妇呢提供每人每年价值24万韩元的环保农产品补贴。该项目总投入达到了115亿韩元，预计将惠及31个市郡的48000名孕产妇。只要是目前正在怀孕或者是在2025年1月1日以后分娩的产妇都可以提出申请。成为支援对象之后，只需要承担20%的自付费用，就能够获得有机农产品、无农药食品、动物福利认证产品及无抗生素肉类等安全新鲜的食材。申请时间呢是从本月的17日开始至30日结束，符合条件的稻民可以通过 Echo eMore 网站在线申请，也可以直接前往住所辖区的行政福利中心来现场办理。另外，已经申请保健福祉部营养 Plus 或者是农林畜产食品部农食品代金券的人员无法重复享受该项福利。京畿道政府将在7月份内确定最终的补贴名单，并从7月20日至12月15日期间陆续将环保的农产

产品啊配送到户。居住在京畿道地区，并且符合条件的外籍准妈妈、新手妈妈们，请务必留意申请时间，不要错过这项福利。来听这首 Nuda 就带来的《야채》。

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京畿道水源市的消息。水源市自6月起将水源星光护照所有人服务的外籍居民支援标准与京畿道所有人关怀手册进行了统一。在辖区内完成居留地申报，并且符合紧急福利支援法实施令相关条件的外籍居民均可以使用该服务的，均可使用该项目的全部服务。此前获得到政府经费支持的基本型服务虽然对外籍居民开放，但水源市自主推行的宠物临时托管、市民参与型孕妇关怀共同体以及居民提议型小学低年级上下学同行陪伴等服务，因受限于居民登记标准，外籍居民一直无法申请。此次标准改善后，外籍居民也被正式的纳入这些地方专属服务的使用范围。水源市政府表示，通过统一各项服务的支援标准，能有效地提升政策连贯性，从而来填补处于危机状态下的外籍居民所面临的关怀盲区。居住在水源市的外籍听众可以确认自身是否符合条件，来享受更加全面的。

生活关怀服务。那到这里，今天为你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为您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La Poem 带来的 Oasis。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천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4: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5: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6: 大家好我是方舟
5: 上一期的节目里啊，我们从史前岩画、青铜时期的知识墓，再到迦耶古坟群，一起看见了文明最初留下来的痕迹。而这一期啊，我们终于要真正走进国家时代了。
6: 没错，如果说上一期呢，是在看人类如何留下文明，那么这一期，我们就要去看看古代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从百济的都城到新罗的千年古都，再到山中的佛教僧院，到很多人一定听说过的佛国寺。
5: 是的，这一期啊，我们会看到古代东亚世界里城市、宗教、王权与艺术是如何彼此连接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已经过去1000多年的遗产，今天看起来啊，依然会让人觉得震撼。
6: 那么今天这一期，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三国时代与新罗时期的都城与信仰。
5: 这一期的第一站，我们先来到百济历史遗址区。百济是公元前18至公元660年之间存在于韩半岛的古代国家之一。这段历史啊，持续了700多年。后来被列入世界遗产的百济历史遗址区，它是由位于韩半岛中西部的8处考古遗址共同构成的连续遗产。
6: 而且我看那个百济历史遗址区啊，好像和都城变化其实特别有关系。
5: 没错，百济历史遗址区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它完整展现了百济都城的发展与变化。这里包括宫山城、宫州宋山李王陵、扶苏山城、关北里政府建筑与外城、王宫遗址以及弥勒寺等遗迹。这些遗址啊，共同保留了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城、王宫、外郭城、王陵以及佛教寺院等等。而且从这些遗址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百济在不同时期的都城结构，无论是山城的选址、王宫的位置，还是王陵与寺院的部署，都体现了古代国家对于城市结构与空间秩序的理解。
6: 也就是说，这些遗址呢，不只是单独存在的建筑，而算是整个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吗？
5: 可以这么说。国家遗产厅的资料当中啊，也特别提到，百济历史遗址呢，完整展现了古代都城必备的要素，包括山城、王宫、外郭城、王陵以及佛教寺院等等，都被保留在遗产范围之内。而且百济历史遗址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展现了古代东亚国家之间的交流，

0: 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与艺术，而且百济历史遗址区不仅保存了建筑遗迹，也保存了百济对于宗教与来世的理解。比如说王陵遗址就体现了百济对于来世观念的重视，而佛教寺院则展现了宗教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1: 国家遗产厅中的资料也特别提到，对于这些遗址啊，也得以看到百济独特的建筑技术与艺术之美。
0: 而且通过这些，我发现啊，百济好像特别重视城市的整体布局。是的，就比如说山城、城墙以及王陵的选址，其实都和山地地形、交通路线有着很大的关系。那这些遗址呢，它不仅保留了建筑本身，也保留了古代都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而且直到今天啊，这些遗址依然保持着很高的完整性。资料当中提到，百济历史遗址完整保存了山城、王陵、石塔以及城市整体布局的重要历史证据。这些遗址现在分别被指定为国家文化财产，同时呢，也在持续对三座古代都城进行保存与管理。
1: 所以今天重新看这些遗址的时候啊，其实就像是在重新理解古代东亚国家是如何彼此交流、彼此发展的。没错，而且百济历史遗址后来被列入世界遗产时采用的标准之一就是交流。标准二啊，强调的是百济遗址展现了韩国、中国、日本古代王国之间因为建筑技术发展以及佛教传播而形成的交流。 而标准三呢，则强调这些遗址是已经消失的百济文化与历史的重要证据，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通过这些遗址啊，依然能够重新看见百济这个古代国家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0: 刚才子轩呢带我们看见了百济都城的发展与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新罗时代的千年古都庆州。
1: 哎，我其实发现啊，很多人第一次去庆州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这座城市特别的不一样。
0: 是的，因为庆州本身就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城市之一。新罗王朝从公元前57年到公元935年，持续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而庆州正是新罗时期最重要的都城。庆州古迹区以及周边保存下来的历史遗址和文物，都是新罗文化重要的历史见证。而且这里保留了大量对于韩国佛教建筑以及古代建筑发展史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遗址。庆州古迹区也在2000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根据遗址的性质，庆州古迹区可以划分为5个区域。分别是南山地区、越城地区、大凌原地区、黄龙寺地区以及山城地区。
1: 那就等于说，它整座城市本身啊，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址区了。
0: 没错，而且这5个区域呢，分别对应了古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南山地区就被称为佛教美术的宝库，这里保存着大量的佛教遗址，包括弥勒古石佛坐像、拜礼石佛立像，以及七佛安摩崖石佛等，而且附近呢还有新罗建国传说中出现的罗井，以及见证新罗王朝消失的报时亭，所以南山地区其实不仅保存了佛教文化，也保留了新罗历史的重要记忆。
1: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宗教、历史与传说好像全部都集中在了这个同一个空间里面。
0: 是的，而越城地区呢，则是新罗王宫的所在地。这里有新罗王宫遗址越城，还有新罗金氏王朝始祖金鄂志诞生地基林，以及统一新罗时期建造的林海殿遗址。另外呢，还发现东方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设施之一占星台。这些遗址也共同展现了新罗时期王权与都城的发展。而接下来就是大凌原地区，这里分布着大量新罗王、王妃以及贵族的墓地。根据位置不同呢，又分为黄南里古墓群、路东里古墓群以及路西里古墓群等。而且在这些古墓的考古发掘过程当中啊，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金棺、天马图、琉璃器以及各种的陶器。
1: 那刚刚提到的这些文物，它们有什么特点吗？
0: 这些文物呢，后来成为了新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因为他们啊，能够很好的反映当时新罗社会的生活风貌，而黄龙寺地区则保留了黄龙寺遗址与分皇寺。虽然黄龙寺后来在蒙古入侵时期被烧毁了，但通过考古挖掘，人们依然能够推测出它曾经是一座规模非常宏大的寺院。而且从这里出土的4万多件文物，也成为了研究新罗历史的重要资料。最后一个区域，我们就来到了山城地区。这里呢，保存着明活山城遗址。而根据推测啊，这里建于公元400年以前，而后新罗的筑城技术还传入了日本，同时也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所以，这个庆州古迹区真正特别的地方啊，其实就是它保留了完整的一个古代都城的发展过程。
0: 是的。无论是王宫、古墓、佛教遗址，还是山城，都共同构筑了新罗时代完整的历史空间。而且，国家遗产厅资料里也提到，和日本京都、奈良等古迹区相比，庆州古迹区的古迹密集程度以及古迹种类都甚至更加丰富。也就是说，在同一座城市里啊，可以同时看到古代国家、王权、宗教以及艺术的发展。

0: 那接下来啊，我们要离开王城，真正进入山中的佛教世界，韩国的山地僧院，也是后来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山寺。而且和前面的都城遗址相比呢，好像山寺会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1: 没错，山寺啊是由位于韩半岛南部地区的七座佛教山地僧院组成的世界遗产，它们分别是通渡寺、福石寺、奉亭寺、法住寺、马古寺、仙岩寺以及大兴寺。这些寺院啊大多创建于七世纪到九世纪之间，而且最特别的是啊，这些山寺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信仰、灵修以及僧侣共同生活的中心而存在。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只是过去留下来的遗址，而是直到今天依然持续进行宗教活动的空间。
0: 所以，这里真正被保存下来的就不只是建筑本身吗？
1: 是的，这些山寺完整保存了韩国佛教长期流传下来的传统，包括寺院运营中的独立性、僧侣教育，以及韩国禅佛教中啊灵性修行与教理学习共存的传统。 这些内容直到今天依然在山寺当中持续存在，而且韩国佛教长期形成了山中修行的传统，所以很多寺院都会建立在山地之中。这些山寺不仅保存了历史建筑，也保存了韩国佛教长期发展的历史。国家遗产厅的资料当中提到啊，韩国各种佛教信仰都能够在山寺当中被看到。 包括历史建筑、殿阁、文物以及文献等等，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0: 而且我发现啊，山寺里的空间和城市里的寺院好像也不太一样。
1: 没错，山寺往往会顺着山势形成空间布局，所以建筑、树林、石阶以及自然环境之间会形成一种非常自然的关系。而这种空间结构呢？

0: 也和韩国佛教长期发展的历史有关，尤其是在朝鲜时期，佛教曾经受到压制，很多寺院也因为战乱而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即使是如此，这些山寺依然保存了下来，并且持续维持着宗教活动，直到今天呢，也依然是佛教的神圣之地。所以它真正特别的地方啊，其实就是持续存在。是的。
1: 因为这些寺院它并不只是停止在历史当中的遗迹，而是直到今天依然在延续的宗教空间。而且通过这些山寺，人们也能够重新理解韩国佛教的发展，包括僧侣共同体生活、佛教教育以及禅佛教修行等传统都能够在这里被看到。那也正因为如此啊，山寺，韩国的山地僧院后来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0: 如果说刚才的山寺展现了韩国佛教长期延续下来的传统，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佛国寺则展现了新罗时期佛教艺术与建筑技术的发展。而且感觉佛国寺应该是很多人最熟悉的韩国佛教遗产之一了吧？是的，佛国寺于公元751年，新罗景德王时期由金大成创建，并由公元774年新罗惠公王时期完成。 佛国寺位于土含山西面的半山腰，通过独特的建筑形式展现了深奥的佛国思想，同时它也被评价为优秀性获得世界认可的重要艺术作品。而佛国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呢，就是它把佛教世界啊通过建筑空间进行了形象化，比如以《法华经》为依据的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以《无量寿经》为依据的
1: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0: 以及以华严经为依据的毗卢遮那佛莲华藏世界，都被体现在寺院的结构当中。
1: 那也就是说，佛国寺它不仅是一座寺院，同时也是一种佛教思想的空间表达。
0: 是的，而且佛国寺的建筑结构呢，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其中一个区域以大雄殿为中心。 包括青云桥、白云桥、紫霞门、梵影楼、多宝塔、释迦塔等建筑，另一个区域呢，则以极乐殿为中心，包括七宝桥、莲华桥以及安养门等等。今天佛国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石结构呀，大多保留自八世纪，虽然大部分的建筑在战乱中被损坏了，但是在后来又在18世纪重建。 但石结构呢，依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这些石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石材加工技术非常的精致，包括长台石、拱形石、圆形柱石以及栏杆石等都经过了非常细致的打磨。特别是在经过莲华桥和七宝桥时，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些石柱与栏杆精致而庄严的造型。
1: 那佛国寺里面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0: 佛国寺里最有名的就是释迦塔和多宝塔了。释迦塔高8.2米，是三层石塔，以简洁专重的比例与平衡感著称，而多宝塔呢，则高10.4米，在方形的基座之上，以复杂而华丽的结构展现出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因为其独创性的结构与表达方式，被评价为艺术性极其杰出的石塔。 而且佛国寺内啊，还保存着大量重要的文化遗址，包括多宝塔、释迦塔、青云桥与白云桥、莲华桥与七宝桥，以及金童阿弥陀如来坐像和毗卢遮那佛等。
1: 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再看佛国寺的时候啊，会发现它不仅保存了佛教的建筑，也保存了新罗时期高度发展的工艺技术。是的。
2: 无论是建筑结构、石材加工，还是寺院整体的布局，都能够看出当时新罗佛教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水平。而且通过佛国寺，也能够重新理解新罗时期佛教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回顾今天这一期啊，我们从百济历史遗址区一路走到庆州古迹区、山寺以及佛国寺，我们看见了古代都城的发展，也看见了佛教文化如何影响国家、城市与社会。 而从王宫王陵到山中的僧院，再到佛教艺术与建筑技术，这些遗产啊也共

0: 同构成了古代韩半岛文明的重要部分。
1: 没错，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多文化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其实离不开人们长期持续的保存与传承。其实人们努力保存下来的文化呀，远不止这些。所以下一期我们文明的留言板将继续走进被保存下来的信仰，我们会一起去看石窟庵以及保存80000大藏经木板的海印寺藏经板殿。
0: 从石窟中的佛像雕刻到保存经书木板的建筑设计，我们会一起看看古人究竟是如何让信仰与知识跨越时间被完整的保存下来。节目最后啊，送上这首由汪修塔影带来的 Promise。 我是子轩，
1: 我是方舟，
0: 我们
1: 下期
0: 再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Hello， 听友们，欢迎再次来到一起开麦包，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聆听美的影响力。所为你们来安排是种子音乐传千里，就是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非常棒的成绩。这些孩子们，他们将会来到录制现场来分享当时比赛的实况，同时他们也会带着乐器来和我们分享现场的演奏。好，要来欢迎的是哪一个乐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音乐小种子？
1: 大家好，我们是金华国中弦乐团。
0: 哇，金华国中弦乐团，据我了解，金华国中来的同学们都很会念书，成绩非常棒，也热爱音乐。分别有哪几位同学呢？首先，先来让我们介绍指挥老师简博修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指挥简博修。
0: 简博修老师，你在金华国中大概指导多久时间？
2: 大概快八年了。
0: 好的哦，等一下我们会请同学们用几个字形容一下你们心中的简博修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弦乐团有今天哪些代表。
3: 大家好，我是吴廷瑜，我拉大提琴还有弹钢琴。
4: 大家好，我是黄承安，我是拉大提琴。
5: 大家好，我是郑新瑞，我是拉中提琴。
6: 大家好，我是林心爱，我是乐团首席，然后我拉小提琴。
7: 大家好，我是陈玄宇，我拉的是低音提琴。
8: 大家好，我是陈柏成，我拉小提琴。

0: 好的，来自呢是靖华国中弦乐团，今天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比赛演奏曲，同时也来跟我们分享在乐团当中的点点滴滴。刚刚我们有请同学们想想哦，在你们心中现在目前已经来到学校已经担任八年的指挥指导老师简伯修老师哦，哎，请问一下在你们心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呢？
1: 帅气的，
2: 很仁慈的老师，很有学问，
1: 活泼开朗。哇
0: 这位同学，你是在形容老师吗？活泼开朗。
1: 对对对，
0: 简伯修老师活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们在拉弦乐四重奏的时候，他会在旁边跳舞。
0: 最好是哦，弦乐四重奏他在旁边跳什么舞？你说，你们拉哪一首曲子？
2: 他帮我们打拍子，然后就在那边跳舞。
0: 哪一首曲子的时候？
3: 小鸟，海顿的。
0: 哦，那为什么？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在你们旁边？这样子跳着舞，
3: 因为我拍子不稳。
0: 你看，一个人说

0: 说拍子不稳，你看吧，
1: 因为我们需要有欢，就是有欢乐的感觉。
0: 哦，所以那个时候到底是老师在逗你们笑，还是在跟你们讲正经的？你觉得那个跳舞在旁边是为了要干嘛？
2: 可能那时候就是我们拉琴的样子有点沉闷，然后他就想让我们开心一点。
0: 博秀老师，他们讲都正确吗？
3: 这个都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那不是跳舞，那真的是帮你们打拍子，后正拍跟后半拍，所以就有脚有手。
0: 你看看哦，看可爱的孩子们，意思是说，其实老师就希望在你们演奏的时候，在旁边也为你们强调那个律动感，是吧？
3: 是的，
0: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我就要请问了，老师呢，常常挂在嘴边的，不断在提醒里面的，已经变成是他的口头禅的，跟音乐的诠释、跟音乐的演奏有关系的是什么？
1: 希望你们的音乐是发自内心的。
0: 哦，这时候大家都点点头，哟，老师有常讲这句话哦。你们不能又变成幽灵了。
4: 有
0: 什么时候会讲这句话？
1: 就有时候我们拉的时候，就是很、就是跟那个曲目当下的那个感情嘛，就是整个画面很不一样，所以老师可能会希望我们就是整个心情跟那个音乐就一样，可以诠释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要拉出内心的感觉，老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为什么你们没有拉出内心的感觉？当时你们在干嘛？
1: 可能有时候在放空吧，
0: 对不对？哦，就会突然会放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OK， 所以要怎么样人情合一，怎么样能够贴近那个乐章的情感？老师常常讲这句话，这是目前老师真的是你常常在跟他们讲的一句话吗？为什么他们会常常突然有所谓的放空啊？然后老师要再次提醒，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更像是跟一堆伟大的神木们相处。他们在那边很安稳的呼吸，所以常常跟我讲说希望他们在演奏的时候可以多发自内心去感受一下音乐这样。
0: 对啊，其实这件事情会不会很有趣哦？因为大家就是在练团，然后来到的这个音乐教室，
3: 对，
0: 然后就开始练习。那你觉得原因出在哪里？他们明明就是真的有情感拉奏的时候，真的就会表现出那个情感啊。那为什么会突然就在那个放空，常会需要老师提？所以他们一天累了吗？课业啦，还是怎么样呢？
3: 我觉得课业可能对他们讲压力确实蛮大的。那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年代，他们有的时候用太多的电脑。有的时候就跟我们大人一样，看久了之后，这个眼神就自动呆滞了，需要把他们抓回来一下，
0: 需要把他们换回。
3: 对对对对对。
0: 来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聆听，全国学生音乐比赛也拿下了非常优秀的成绩，钢琴五重奏，你们拿到什么成绩？
5: 特优特优特优特优特优！
0: 你看节目秀老师帮你们喊声呢，什么成绩？
4: 特优！
0: 对呀、今天的成员又要来跟我们分享这首曲目是哪一首？
1: 布鲁赫的G小调钢琴五重奏第四乐章。

0: 钢琴五重奏的编制有哪些？
1: 有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跟一台钢琴。
0: 好，那你来告诉大家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曲目，先由你自己先来代表讲讲。
1: 这首曲子比较激动一点，就是比较快，
0: 嗯，
1: 然后也有一些情绪起伏，
0: 嗯，
1: 然后让人听起来像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
0: 哦，这是你的想象还是老师这么说？
1: 老师有这样说过。
0: 所以这首曲目最难演奏的地方是什么？对你来说你是负责什么呢？
1: 我是负责钢琴。
0: 嗯，难的地方是什么？以钢琴声部来说，
1: 有很多快速音群，然后
0: 嗯，
1: 有时候还会结合很多的乐器的音符都会在钢琴里面，
0: 嗯，
1: 所以要弹出很多层次。
0: 嗯，所以这层次要怎么样去把它做出来？技巧是什么？
1: 要一个分布一个分布去想要怎么弹，
0: 一个分布一个分布去想要怎么弹，
1: 就是要抓出每个分布的音符，然后去想要怎么去诠释。
0: 嗯，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去了解每个声部在演奏什么样的旋律，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不是只有自己知道你自己的声部，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跟知道跟不知道的差别在哪里？
1: 就是不知道的话有可能就会跟他们分开，就是像是在拉不同的曲子，
0: 所以要知己知彼，对不对？彼此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子你才能够真的听到不是只有自己的声部的声音。那我们就有请这个简伯修老师来帮我们稍微导聆一下这首曲目，来自德国的作曲家布鲁赫的作品G小调钢琴五重奏。你们演奏的是第四乐章吗？
2: 欸，对对对。
0: 嗯哼，
2: 这首曲目其实布鲁赫还有更有名的作品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其实他本身也是属于算偏德国乐派的一个音色，所以钢琴它重要是在于它必须要弹出那种像德国音乐的一些厚重的色彩。
0: 嗯，
2: 那我觉得在这部分的婷瑜同学真的是相当的优秀，就像他刚刚讲的，他完完全全理解每个声部，然后把每个音非常认真的弹奏出来。
0: 嗯，
2: 然后所以他其实他也是我们乐团里面的大提琴手，而且是非常优秀的哦。
0: 哦，
2: 所以呢，他可以在这两个地方都表现得很棒，我觉得这边是真的很厉害，这样。
0: 的确好像比较少看到又能够拉奏大提琴钢琴又很厉害的。
2: 对，
0: 婷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是你本来就从小就有练钢琴是不是？
1: 我是先学钢琴，然后之后听到大提琴觉得很好听，所以才去学。
0: 在这会呢就来听听看这个吴婷瑜他的音乐悄悄话。

大家好，我是吴廷瑜。在我第二次参加室内乐时，因为是担任学姐的角色，所以需要领导学弟妹们。慢慢的，我体会到领导的压力所在。当我一直想要进步时，就会觉得他们有些心不在焉，就需要不断重复的提醒他们，让他们专心。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过去曾经在众人面前说话十分内向的自己，竟然能在这个团队里具有号召力，带着团队一起完成任务，

0: 那我相信你一定还会很想进步啊，好像你会观察到什么样的情形？
1: 就是有时候我要叫他们练习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就在旁边画黑板，然后在那边玩。
0: 哦，啊，这时候怎么办？
1: 嗯，比较严肃一点，叫他们赶快回位置上，就是赶快叫他们开始练。
0: 欸，所以你这时候反而你要变成你要站出来，对不对？去做一个领导的工作，这样子的角色，可能在你以前没有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哎，那需不需要鼓励自己要喊出这些话的时候，会吗？
1: 因为我通常都是，我通常都是听别人，就是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就跟着做什么事，我没有这样领导过别人。
0: 而且你可能会想说，我都不需要别人这样子的来喊我喊我的，对不对？你是那种乖乖的，对不对？是这样，然后变成你要去喊别人，是不是？觉得哦，这样子会不会有这种挣扎？
1: 有，
0: 是不是一种压抑的感觉？
1: 对，
0: 对，好，所以你的体会是什么呢？
1: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突然发现，就是因为我之前比较内向，但是我现在就能有在团队里面有号召力，然后一起完成任务。
0: 这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就是我过去比较内向，就我不会说那么多话。
0: 这件事情当你比较敢说话的时候，跟你在演奏上面会不会有些什么关联？会不会比较在也更愿意把声音推拉出来或更演奏出来？有没有帮助？
1: 有。
0: 你不要附和主持人哦，你是要真的觉得有哦。 有吗？
1: 有。我现在比较敢弹出来，就是我之前会怕自己做得不好，我就不敢去演奏。
0: 简博修老师这方面真的有看到这样一个化学变化吗？
2: 真的真的有。他原本是相当相当的内向，自从他上次有一次看到其他同学在练琴的时候在那边画黑板，突然听到他把他们那些同学叫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哇，婷宇长大了，太感动了。
0: 哦，你有看到那个画面那个瞬间哦？
2: 对，曾经有几次。
0: 哦，你知道老师有偷偷注视着你吗？
1: 不知道。
0: 今天终于知道了，你看老师很欣慰。所以这我们就才说，其实音乐在乐团里面学的并不仅仅只是音乐，对吧？
2: 对，没错，没错。
0: 对，对你来说，你看到的孩子们，
2: 我看到是他们整个人的成长，不管是品格以及音乐技术方面上的成长，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也最欣慰的。
0: 那我们就来聆听他们，钢琴五重奏，来自台北市金华国中，他们拿到了特优成绩所演奏的曲目《布鲁赫 G 小调钢琴五重奏》的第四乐章。虽然今天另外几个代表都没有来，帮他们代表说说话一下，你们在排练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情景啊？你们是很苦练的那种呢，还是很天才哦？没有怎么样练，然后比赛前就这样子哇，就可以练到特优成绩？你们后面的辛苦或你们的伙伴们呢，那种感情啊，是怎么样子的情形？你可以形容一下吗？
1: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比较活泼一点
0: 哦。
1: 然后有一次中午我就不在，我就跟他们说过好几次，说一定要练，就是一定要，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定要留时间练琴。然后那时候隔一天，我就问他们说，他们中午有没有乖乖练？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就是大家都有专心在练，而且是下课钟，就是打完的时候还是有人在练，所以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有点感动。
0: 哇，你看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 leader， 在钢琴五重奏当中，他扮演的是一个督促大家要继续的练习。所以你刚刚其实是要跟我讲说他们比较皮，对不对？老师怎么看他们这一组哦？就是除了婷宇之外，
2: 就像婷宇所说，他们这一组的特色就是，除了婷宇坐在钢琴椅子上面，另外四张椅子呢，通常是空的，可能要在天花板上。或者在这个隔壁教室啊，就会找到他们的这个存在这样。但他们这一组是真的非常有天分，然后也很努力，是真的。而且最主要就是婷宇他会督促他们把这四个给抓回来一起练习。

0: 那我想请你们分享，你们能够拿到特优成绩，如果今天学弟妹们想要吸取你们的经验，你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到底是练习，还是练习的方法，还是什么？还是练习的时间，还是怎么样？
1: 首先要对音乐有热情，才会愿意去投入。
0: 然后再来呢？
1: 就是要愿意去花时间，然后需要常常去听音乐，然后跟思考他需要表达的想法，就是作曲家当时想要表达的心情。
0: 了解，那您举例一下这首曲子里面你曾经思考过什么？
1: 就是有一段是突然从比较激动的，然后突然跳到比较内敛的，所以就要做出它的反差，然后要想它那一段就是要怎么去诠释，
0: 是在想技法呢，还是在想那个感觉？
1: 感觉。
0: 哦，那你想到你用什么方式去比喻？你可能从你生活里面去提取那个资料库吗？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想象着你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去想象那个感觉？
1: 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情比较冷静一点，就是原本前面是很激动，然后到那一段的时候要想办法去把自己的冷静下来。
0: 你为了做这段的练习，你有特别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吗？那一段特别去练吗？
1: 就是要练它中间的过渡，就是要跳到那一段中间。
0: 你花了多少时间，然后有练成你要的样子？
1: 就是一开始有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几乎每天都要练吧，不然会就是会忘记。
0: 每天都要练，练到你已经很熟了，好像自然反应了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大概多久？要一个月吗？半个月？两周？还是一个礼拜？
1: 应该要一个月吧。
0: 哇，需要这么久的时间。所以老师他们在讲是一个肌肉记忆还是怎么样子吗？这件事情对这样一个国中生的程度同学们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练习哦？是一个怎么样的练功？
2: 因为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所谓的肌肉记忆，我觉得在他们这个阶段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的头脑上以及感受上不一定跟得上，像我们大人这样。但是呢，他们可以借由的肌肉记忆，像刚才婷宇同学所提到的，他去练习那样的一个感觉，突然间收放的感觉，然后慢慢只久了之后就记在肌肉里面，他们肌肉先打到这样。
0: 等到如果你熟练了，有肌肉记忆了，那他就直接连结，对不对？了解咯，那我们就来聆听这首布鲁赫G小调钢琴五重奏第四乐章。

0: 节目现在你所聆听的是一起开麦班，我们这回要来聆听的是来自金华国中弦乐团同学啊、里面的这位首席心爱同学林心爱同学。那我们接下来听听简博修老师在他心中心爱同学这位乐团首席是一个怎么样的团员。
1: 大家好，我是乐团指挥简博修。心爱同学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呢是非常细腻稳重，而且他总是把团队放在第一位的完美首席。
0: 来，我们来听听心爱哦，你觉得在弦乐团里边什么是让你感觉好像你变化最大的时候，就让你觉得说哇，音乐这件事情跟你已经离不开了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2: 现在。
0: 现在哦，哦，为什么呢？
2: 就是自从当上首席之后就慢慢很
0: 是一种被肯定的感觉，还是
2: 就是我以前拉琴就会没有自信，然后就很常会怕自己拉错，所以就没有拉的没有那么敢拉。
0: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共同的课题，应该是吧。来，有相同的感觉，来请回应一下，你有这种感觉的请说。
3: 就是以前也是跟首席一样，就是很没有很敢拉，然后都很没有自信，然后总觉得就是以前在我们前面的学长姐感觉哦，那他们好厉害，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就是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办法就是跟学长姐一样有那个能力。
0: 这时候在讲的时候，你看咱们首席就突然很用力点头，心有共感，是不是啊？
2: 对，就是以前坐在后面的时候，就看着前面首就是学长姐他们在拉，就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强，然后他们毕业了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哪一个乐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音乐小种子？
1: 大家好，我们是金华国中弦乐团。
0: 学长姐似乎对他们来说，尤其是这个年纪的同学们来说，像比自己大个几岁而已，但是那种崇拜的感觉是会让他们有那个憧憬往前走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乐团的能量就在这里。有可能你自己一个人学的时候你有点孤单，但是那个乐团这样大家，你看到别人在前面一起走的时候，很不一样的感觉。
2: 对，因为对乐团来讲，他们有两种，一种是同侪的压力，那另外一种呢就会完全不一样，就变同侪，大家互相鼓励，而且其实变得那个氛围是非常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乐团里面，像刚才的首席，其实心爱是小学的时候就带过他了，然后他以前非常非常内向，然后一直到了今年之后呢，我发觉给了他开始有一些舞台机会之后，他人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他开始会去督促学妹啊，或是学弟啊，也会去负责一些功法员，然后也会统筹他们一些秩序，什么都有的，所以变化蛮大的。
0: 首席是怎么选出来的？
2: 首席其实呢，我们在乐团精华来讲的话，其实大家都有一定的程度，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时候要看个性。因为我在看首席的时候，有时候会希望他们，不管是个性的稳定度啊，或者是有时候他们可能有责任感，以及对于学弟妹或他们有办法，比如说有时候在他们太超过的时候，太调皮的时候，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0: 那你怎么会看得出来就是心爱他可以这样？因为他不是本来就比较内向吗？然后他也说他是当了首席之后才越来越敢往前，那你怎么更提前一步？老师是在什么样的观察之下觉得他可以？
2: 我发觉他在之前很多遇到比较困难的，不管是乐曲或是有的时候请他帮忙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七年级的时候，我发觉他会默默的把这些责任这些苦自己吃下来。我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能够，是算很有承担的一个小朋友这样。
0: 心爱，你知道老师在说的是哪件事情吗？我看你刚刚就就开始在身体抖动的笑着。你知道老师在说的是哪件事吗？
3: 不知道。
0: 你看，这就是咱们录音最重要的、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你们可能都不晓得是哪一个时刻、哪个 moment 被老师就噔噔，就是利亚，你不晓得对不对？你也不好意思问为什么是我，对不对？
3: 对。
0: 你想知道吗？还是你其实知道？
3: 我不知道。
0: 他到底做了什么？默默的承受了什么？
2: 就譬如说包含室内乐的甄选，以及之前说乐曲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一开始说七年级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八年级，甚至有时候九年级会来帮忙，然后就发觉应该他是很愿意接受这些学长姐，比如跟他们讲什么希望他更进步什么，他都会去做一些更正或者改善。我觉得在这一点，不管是态度上面以及学习的那个能力，我觉得他是非常足够的。再加上跟其他同学或者是学弟妹的相处，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责任感。
0: 怎么样说说看，你怎么看你自己的责任感？你觉得什么是我应该要做到的？像刚刚老师说到好像耐受力特别高，
3: 就是有时候在拉一些比较高难度的曲子的时候，然后一开始不会拉，然后后来回家就会练，然后练到会，然后下一次来团练的时候就会拉，然后或是这样，像有些时候那个放分布课的时候，有些时候蛮多学弟都不会来，然后就会给他们功法跟指法。如果是新的谱的话，就会传到后面去给他们。
0: 老师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吗？
2: 对，
0: 来哟，我们再来听听看其他同学到底对你们的首席这位 leader 又是怎么样的感觉的跟想法呢？来，我们来听听那个金瑞呢，
4: 就是觉得他这个首席啊，就是很有领导能力，然后也很有责任感，然后会想要把大家的心然后聚在一起，然后让音乐变得比较完美。

0: 来哟、哦，我们要来继续聆听呢，这是来自金华国中弦乐团他们的演奏。那我们将来聆听的是他们的自选曲，这首呢来自是阿图尔·奥乃格第二号交响曲第三乐章。老师选的是第三乐章哦，我发现你们刚好都选的都是在节奏感上面啊，力度上面其实比较鲜明的哦、这首曲目来帮我们讲讲，也许你在选择的时候也会看该团该届的他们的个性啊等等，他们的擅长，选这首的原因跟这首曲目也来跟我们做个背景的介绍。
1: 会选择这一首奥乃格的第二号交响曲，其实他在写作这一首的时候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所以也是一个氛围是很闷，他是一个法国人，然后这首最特别会选这一首是因为他最后是用一个圣咏做结束，所以前面会听起来是非常的杂乱，就像战争的当下心情是杂乱，可是最后呢却可能看到一束光或是一个希望，于是呢就整个像圣咏一般的这个世界就变得非常的光明，再怎么样他最后是带着对人生是有希望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对他们国中生来讲，会希望他们最后听完之后，虽然考试压力很大，但最后还是有希望的，然后努力走过，对，最后还是会一片光明的。
0: 了解。那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这一届这个团演奏这首呢？
1: 因为他们的这首曲子的节奏相当鲜明，
0: 对啊，
1: 对，真的很鲜明。然后我觉得在面对这一群伟大的神木群，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一个非常尊重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还是用一个非常精准的节奏，让他们有办法好好的在他们的位置上好好的呈现这样一个美好的画面。
0: 老师这个话中有话，你的意思是说让他们能够更在一个比较规律的节奏上面去做深化的功夫，
1: 对对对，
0: 这件事情对他们可能更有帮助。
1: 对
0: 哦，好，那我们待会来聆听

0: 收音旁正在聆听的同学，你可能会说，我的技巧是最大的转变。有的人会说，哎呦，我管理时间方面呢有最大的转变，各个不一样哦。那今天呢，在乐团里边，我觉得几位代表同学啊，新瑞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哦。好，我们来听听看他是如何的感受自己的最大的改变。
1: 大家好，我是郑新瑞。我觉得我在学习历程的最大转变是自从加入金华弦乐团之后，因为金华弦乐团跟以前我国小乐团不一样，因为我们国小乐团其实都是以比赛为主，我们通常就是没有像现在一样有那么大型的活动，然后都是拉完完整整一整个乐章，所以我觉得我自从加入这个金华弦乐团之后，我觉得我除了技巧上有进步啊，然后我觉得我整个就是跟以前的国小的我不一样，然后演出变多，然后曲目也变多，然后还有甚至不只是我们弦乐团自己的就是曲目，还有跟一些独奏家或者是管乐老师们的合作，
0: 让你不仅就是说接触各种的曲目，还可以跟一些不一样的谁合作，
1: 卢逸芝老师
0: 哦。讲到卢逸芝老师，我们在这边就要来跟大家插播一下咯，你们即将有音乐会要演出对不对？
1: 对。
0: 什么时候呢？
2: 7月26号。
0: 老师心里面想说，你们确定你们当天要演出吗？你们要跟钢琴演奏家，台湾非常知名的演奏家卢逸芝老师合作对不对？
3: 对，
0: 那我们要回到刚刚新瑞所讲的啦，因为这样子的感觉其实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一个乐团的指挥老师很重要，他怎么选曲啊，怎么带你们哦，跟我当然不是说在讲以前的老师不好，但是你们看到简博修老师跟你过去的可能看到的老师的风格不太一样。
1: 对，
0: 我猛点头马上就跟我说对，怎么样不一样，你说。
1: 就是简老师他可能会帮我们除了比赛之外，还会安排很多就是属于我们的音乐会
0: 哦。属于你们的音乐会很多哦，
1: 就是对，
0: 不是只是一年 一场，不是这样子。
1: 嗯，不是。
0: 哇，那还比方说呢？
1: 就像我们4月有跟长笛的那个独奏家
4: 胡志伟老师
0: 哦，胡志伟老师我也有访问过他，很厉害哦，
1: 对，
0: 很帅哦。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啊？来来来，叫首席，帅不帅？
4: 很帅，很帅。
0: 你为什么要特别叫首席来讲？
4: 他觉得还好。
1: 没有，我没有觉得还好。我没有，但就是他那时候练的时候就一直哦，那个老师好帅这样子。
0: 你看，发现了吼，心蹦蹦跳，但是就会有加倍想练好，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感觉哦。希望能够展现一个更好的作品。你跟他有怎么样合作上吗？有跟他对话到吗？
4: 有
0: 哇，怎么样？激动？
4: 也没有到激动，但就是觉得就
0: 好荣幸。
4: 然后当天在台上就是演奏前，他有跟我握手。
0: 哇！
4: 然后我就想说，那别人都没有，那我应该，他们应该会很羡慕。
0: 连续一个礼拜没有洗手啊，没有，开玩笑。可我觉得就很不一样啊，对不对？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有比赛。这样我大概好像比较了解了弦乐团，就金华国中弦乐团，老师不会只是把所有的什么希望或者什么荣誉都只是放在比赛，而是你们要在日常里边就能够去，就像音乐家一样，他们会有不同的音乐会，然后其实他们的一个一年里面可能会举办好几场音乐会，你们也是在感受这件事情，跟人家不一样的合作。所以咯，来新瑞，你自己觉得爸爸妈妈很就是一直都很赞成你就是一边顾功课啊，一边在音乐上面练习吗？因为据我了解，好像有些其他同学不见得可能可以这么做，你们好像你们的家长都很乐意吼。
1: 对，我爸爸妈妈很支持我，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至少我因为我功课是没有很好，但是我至少可以在音乐这方面，然后可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可能因为也要升9年级了，要可能有始要有终，就是好好的把让他就是让自己就是可能音乐这个在国中这3年就是好好让他就是有完美的结束。
0: 新瑞，你是一个就是平常你的笑容就不曾停止的人吗？ 我发现他从沐浴室进来到现在啊，他的笑容从来是这样子，一定我会

0: 看到他的两颗门牙很可爱，哇，笑容就是这样灿灿烂烂的。你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吗？还是怎样？
1: 没有，只是今天来录音觉得很开心。
0: 哎呦，是这样。哎，其他同学怎么样？是不是这样的人？
2: 是
0: 怎样？
3: 是
2: 他对我们都很好，然后还会安慰，有时候伤心还会安慰我们，然后开心跟我们一起疯。
0: 后面那句是什么？
3: 跟我们一起疯，
2: 跟我们一起疯。
0: 你们会疯些什么事情？来，伯承，他们在讲什么？是女生自己疯，还是会跟你们一起疯，大家一起疯？
4: 有时候吧。
0: 你们要疯什么？来，你们最疯狂的是什么事情？
4: 就是帮简博庆生。
2: 对对对，还有帮郑新月庆生。
3: 我帮郑新月庆生。
0: 帮谁庆生？
2: 郑新月还有简博。
0: 秘密筹划这样子是不是？啊，真的哦！哎，你们要回答，真的。
4: 对。
1: 那个黄承安，然后还买蛋糕给我，然后陈柏承安买很多饼干、糖果，然后我们首席大大跟他们两个一起画一张很大很大的卡片给我。
2: 我画的，
3: 还有拿我们全部的签名。
1: 对，
0: 哇，你看看在乐团里面，所以你们感情真的很好。这是因为你们一起革命有这样的情感，还是你会觉得比班上的同学感情更好吗？
2: 我觉得有
0: 哎、欸，为什么？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情感？为什么呢？
2: 就是有一个那种依靠感，就是有什么心事或是怎么样，然后可能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讲，
0: 这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哦。所以才会说，在乐团里面，你们真的很伤心的时候，有在彼此面前就这样哭起来过吗？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礼拜五去比赛，然后礼拜六团练，然后就礼拜六我们就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特优，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就哭了。
0: 真的哦。
2: 那个冈山的大提琴张文文，然后他就跟我们一起出来，然后就一边安慰我们，然后一边给我们卫生纸。
0: 哇，你看，所以这时候的同甘共苦，然后呢一起面对这个挫折，彼此好像知道啊，我们的伤心是什么，可是我们又觉得没有遗憾的是什么，那种好像大家就是有心肝相照的感觉，是不是那样感觉？因为你看在国中的年纪就能够有这样的情感是无比可贵的，我想这也是简柏修老师你一直在这乐团里面看到可贵之处吧。因为我在想你应该也会去回想你以前青少年的时候在乐团啊成长，他们是怎么样的砥砺啊等等的。
5: 对啊，我就希望金贤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回忆，就是大家一起曾经一起除了念书之外呢一起奋斗，在音乐上面在舞台上面，然后特别是他们这样子奋斗之后有这么好的一个革命情感。
0: 是，那我们就请简柏修老师来忠告大家，你们即将带来的音乐会演出到底在什么时候，然后会有些什么样的节目安排。
5: 在今年2026年7月26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我们在台北艺术大学的演奏厅，我们会金贤会和卢一芝老师一起协奏，然后演出拉威尔的钢琴协奏曲，以及下半场是柴可夫斯基的第6号交响曲，欢迎大家来聆听。哇哦，完整编制哦，
0: 耶、那我们就来聆听当时他们在今年4月份参加全国音乐比赛，是金贤，也就是金华国中弦乐团，他们的演奏来自是阿图尔奥乃格第2号交响曲第3乐章。

0: 就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迎来今天来录制当中唯一的男生代表，来来来，陈伯承。伯承，你进入乐团当时是你参加这个音乐参加学乐团的演奏，其实是你自己觉得说我想要来学乐器，还是怎么样动机开始的？
1: 就一开始我妈就叫我要不要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后来就决定说好试试看，然后就越来越有兴趣。
0: 什么时候开始有兴趣的？一开始吗？
1: 一开始一年级开始拉还没有那么有兴趣，然后就二年级开始就不知道为什么越拉越喜欢。
0: 你要讲清楚，不然快要拉肚子了。怎么样那这件事情学音乐到底有改变你什么呢？还是说你发现了什么？如果今天你的青春生活里面没有小提琴这件事情，没有弦乐团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失去了什么？
1: 就是有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去碰一下。
0: 你的乐器是摆在哪里？你的房间的哪里？
1: 没有，客厅电视前面。
0: 所以心情不好的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走去客厅拉给大家听听看，这样子
1: 就拉半个小时。
0: 一拉就拉很久，就心情不好了半个小时，拉到心情好为止。
1: 对啊，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呢？你觉得为什么？我很想要透过你的口来告诉很多的家长，音乐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技巧，它真的对于情绪的抒发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奇怪，为什么拉一拉心情就 OK 了？为什么？
1: 有些音就感觉很温柔啊，然后就很舒压。对。
0: 但是半个小时你半个小时都很温柔也没有呗。
1: 就像那个室内乐比赛前
0: 是
1: 就压力，就是有课业跟弦乐团的压力啊。
0: 对，
1: 那我就去拉那个肖斯塔高维奇，
0: 就是那个很有压抑感的那首曲子。就有点从音符里面把你心里面的声音蹦炸出来。
1: 对对对。
0: 那你爸爸妈妈对于你学乐器的感觉是怎么样？
1: 还可以啊，就会给我鼓励跟支持啊。
0: 怎么样给你鼓励支持？
1: 就我本来没有很想参加室内乐，但我妈就想让我去试试看，然后我就一直被说服，然后我就答应了。
0: 你一直都是在属于被说服的过程当中在发现自己。是。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其实被杰老师呢形容为是乐团里面的开心果呢。各位有吗？
2: 是。
0: 那我觉得他今天怎么来好像很避暑，
2: 因为没有潘伯
0: 承。没有什么？
3: 没有他的好朋友
0: 啊。这样子哦。
1: 其他都是女生
0: 他怎么样成为你们的开心果？
2: 就是在我们练室内乐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他都可以感觉得出来，我们就是像上一次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全国赛没有拿到好成绩，但是他就会可能会就是笑笑的，然后可能虽然他就是可能不会就是说可能说怎样，但是制造欢乐可能让我们的心情就是比较有平复的感觉。
0: 原来你是耍宝王。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是陈伯承他的音乐悄悄话。他在乐团里面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陈伯承。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国中弦乐团担任弦乐四重奏的成员。然后一开始我只是在团队中默默的演奏，然而在老师和家人的鼓励支持下，我接下室内乐比赛的战帖，并为学校争取到南区第一名的荣耀。准备比赛练习的过程中很辛苦，要利用无数的晚上及假日的时间练习，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必须把它表现出来。站在舞台上，心中虽然充满了紧张，但内心却是兴奋扎实的。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这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成就，更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步，让我学习如何在压力中表现自己，也增强了我对音乐的热爱。

0: 在这边祝福你们几月几号的音乐会成功。
1: 7月26号，
0: 音乐会的名字叫做
2: 惊弦之声。
0: 惊弦之声，
2: 对，
0: 然后其中将会与台湾知名钢琴演奏家卢逸之老师一起来合作。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一起来到一起开麦班，跟大家说声拜拜，
3: 拜拜。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啦。There's
5: a sign, I said girl you on my side。今天呢，先送上巴尔 Major 的这首 Sign， 给大家一点放松的信号，祝大家这个充实的六月也能过得愉快。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海陆川生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朋友圈完全被世界杯赛程截图没每一个刷屏，现在也蠢蠢欲动的栗子罗卓斌。还有我贝蒂蒂拉着射了闹钟看比赛哈，结果闹钟响了，我把它按掉继续睡第二天全靠弟弟才知道比赛结果的抱抱抱海西。哎呦，好服你啊！射闹钟看球，你其实精神上还是蛮坚持的，就是这个执行力啊，略微是有点缺失啊。是的，就是这个精神在场肉体睡死，这真的是世界杯期间打工人的一个真实状态，没办法，真起不来哦。嗯，完全理解吧。现在整个社会不管说你关不关心足球，感觉这几天，哎，这个大风浪啊都把你卷进去了，就是全民的精神都高度集中。
1: 没错，当然是集中在
0: 当然就是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了。
1: 哇塞，是
0: 界杯了
1: 啊、哦！是的，因为其实像之前我们有说到这个"诸神黄昏"这个词呢，最近却被用的更多，因为。就是因为现在这一届用在这两位身上
0: 确实
1: 非常贴切，确实
0: 是稍微合适一点。确实看球的时候你会多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了，而且不只是在看比赛结果，也是在看一个时代慢慢的收尾。
1: 是的，但同时呢也有很多新人在冒头，就像这一届也涌上了不少新星，新老交替本来就是我觉得是咱们世界杯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没错，现在这个比赛一开打，全民都开始互动起来了，各种 SNS 都开始刷屏，都在聊。
1: 是的，像这个朋友圈啊、超话呀，哎呦，哪里都在聊。而且今天咱们这个话题也特别适合在首尔聊，因为说到世界杯哈，咱们脚下这座城市其实自己就藏着一段世界杯的故事。
0: 说说看。
1: 哦，先不剧透了，第二部分再讲。
0: 又来，
1: 习惯保持。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先抛出来，这一届的世界杯你在追哪一支球队呢？或者说你有没有被哪一位球星圈粉？欢迎来告诉我们，顺便来告诉我们这几天你的熬夜情况，看看把大家都缠成什么样子了。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刻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啦。
0: 没错，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两天跟大家见面，但是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跟大家见面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FM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回顾一下世界杯的热情激昂，把属于世界杯的六月份燃烧起来。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这首田就国和卡塔尔歌手库拜西的 Dreamers。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是哪里呢？
1: 今天的坐标就是上岩世界杯体育场，哎，不给你这个就预备的时间了哈。上岩啊，那其实就在咱们现在脚下这块地方附近，哎，就在马浦区这一带。没错没错，这个地铁六号线这个上岩世界，World Cup即将展出来，就是真的离我们电台不远哦。啊，这个
0: World Cup
1: 경기장역那个地方出来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杯竞技场这一块了。是的，那它跟咱们这个世界杯的关系。
0: 其实从名字上就很能看得出来了。没错，那这就要说回02年了。哦，是那一届。没错，02年韩日世界杯啊，历史上首次呢有两个国家联合举办，韩国的主赛场就是上岩世界杯体育场。
1: 哎，我记得那一届韩国队的成绩特别好。是的，我可以说是韩国足球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届。韩国队一路杀进四强，也是创造了这个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最好的战绩，全国为之疯狂，真的是。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了。是的，是的。
0: 当然，今年这个成绩也是非常厉害。对，那这个上岩体育场具体是怎么建起来的呢？这咱们这个体育场啊，是这个1998年开始动工的，01年11月正式启用。
1: 启用当天呢，韩国队还和科罗地亚踢了一场友谊赛，整个体育场呢总共投资2000多亿韩元，差不多64000个座位，是一场专用的足球场。
0: 这个专用足球场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不像那种综合体育场那样兼顾田径跑道，而是纯粹为足球而设计的。看台呢离这个草坪更近，所以这个氛围就会非常浓厚。哎，而且我记得这个体育场的外形设计也还蛮有名的哦。是的，
1: 是的，它的这个设计灵感呢来自
0: 韩国的传统风筝，从这个天空俯瞰啊，整个屋顶轮廓就像一直展开的风筝，其实就寓意着朝着胜利的方向放飞。后面呢，还被国际媒体评为世界十大令人振奋的体育场之一哦。哦，那这个体育场真的很厉害，因为每一次我们来上班的路上看到，都会觉得好好看，好壮观。对，
1: 而且现在它也没有闲着，像这个世界杯之后，一直也是 FC
0: 今年馆可以重温02年的画面，旁边还有购物中心、电影院，甚至婚宴场都有。哦，从国家荣耀啊，再到这个生活日常，我觉得这跨度还蛮有意思的嘞。是的，而且周边还有很多公园哦，像这个和平公园啊、兰芝川公园啊，像散步也很舒服。是那种就是你专门去看球也可以，顺便去逛逛也可以的地方。
1: 那么说回这一届的世界杯，这一届的世界杯咱们上演这儿也没闲着吧？是的，哎，这一届世界杯呢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办，但首尔这边也没有缺席气氛。街上呢像有很多这个酒吧、餐厅都在搞观赛活动，体育场附近的大屏幕和球迷集合点也是安排上了哦。哎，所以这一届虽然不在韩国，但首尔依旧是一个看球氛围很浓很浓的城市。没错没错，而且大家也很关心这次韩国队的表现。这一届韩国队和 而且除了比赛之外啊，这个明星助阵这件事儿也很有看点。今年的世界杯，没错，像这个开幕式真的请了很多世界级的歌手，像这个夏奇拉和博纳男孩就唱了官方主题曲《呆呆》，还有这个安德烈波切利呢也参与了表演。
2: 哎，说到一点啊，嗯，我感觉这一届世界杯K-pop的存在感也很强烈。没错，哎，我们栗子还是多少有关心的。那我当然的，是的，咱们这个
1: Lisa 作为 Blackpink 的成员登上了美国洛杉矶世界杯的开幕式舞台，成为首位登台世界杯的 K-pop 女歌手，也是首位泰国艺人登上这个舞台。
2: 哇，好有意义的这样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事件啊！是的，而且这也不是，这虽然不是这个
1: K-pop 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了，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防弹少年团的成员田就国就唱过那届的歌曲。 Dreamers，
2: 哎，所以 K-pop 跟世界杯这几年其实一直也都在
3: 有产生连接。
2: 没错，这个说的特别好、哦、
3: 只是这个连接的位置有点不一样，上次在卡塔尔的开幕式、嗯、这一次是在洛杉矶。嗯，
2: 是的，而且这种连接其实对于咱们这种 K-POP 粉丝来说真的特别有意思，像平时追星看的是音乐是综艺，哎，突然某一天 idol 出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体育盛世的舞台上，哇，那种出圈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强烈。
3: 嗯，会有一种这不单只是我能看到的世界了、
2: 嗯、
3: 而是一个被更多更多人能看到的更大的舞台也认可了。
2: 是的、嗯、而且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本来不是很关注足球的人，但因为 K-POP 艺人的一些这种参与，然后在一个开幕式上我也跟着看完了整场比赛。
3: 曲线看球，
2: 完全就是曲线看球。说的特别对，曲线看球真的是这样的、嗯、而且我看完表演之后不是把比赛也看了吗，完全看进去了。
3: 真的假的、
2: 嗯、
3: 这追星意外带你进球坑了。
2: 哦，意外的，但是效果非常不错哦。
3: 哎，但其实我跟你说，
2: 嗯，
3: 我身边好几个追星的朋友其实都这样
2: 啊，
3: 就原本对于足球就比较无感吧，
2: 嗯，
3: 但是因为某一个艺人登台开幕式，然后跟着看了一场，后来慢慢的就开始研究球员啊，研究赛程啊，研究规则、啊、慢慢就看进去了、嗯、
2: 是的，像足球和 K-POP、嗯、本来是看着好、哦、我感觉是好像不相关的两个世界、嗯、但是因为这种舞台和音乐被连接到一起真的非常奇妙。
3: 哎，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从上演的这个世界杯竞技场这里聊起啊，因为它本身也是首尔的世界杯记忆。
2: 嗯，
3: 但顺着它呢，你也能拉出来像现在正在举行的这一届世界杯，再拉出来 K-POP 在世界杯中越来越多的体现和存在感，这就是一整张折叠地图了。
2: 是的、嗯、像我们折叠的不仅是空间也是时间，从02年的这个世界杯，再到这个22年田秀国的舞台，再到26年 Lisa 的舞台，完全都叠在一起了。
3: 嗯，而且我觉得好像不管是足球还是 K-POP 本质上都有一个很共通的一个点，就是都是一群人为了同一件事而疯狂而聚集在一起。
2: 没错，就是为了同一个爱好而聚集在一起，而一起就是热情洋溢。哇，这个总结可以哦。
3: 可以的、嗯、我今天的金句还是还是不错的。
2: OK OK OK， 那我们最后一句话总结一下，上演世界杯体育场是首尔留给自己的一座纪念碑，提醒着这座城市曾经也有过万人同时为同一件事心跳加速的时刻。
3: 没错，而且这种时刻又因为今年的世界杯重新被点燃了一次。
2: 没错，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在世界杯开幕式上的主题曲，感受一些振奋人心的热情吧。一起来听 Lisa、安妮塔、雷玛的 Ghost。

0: Charles，
1: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这届世界杯你在追哪支球队，或者呢被哪一个球星圈粉了呢？欢迎告诉我们吧。
2: 没错，我们现在看到来自我们手机尾号5109的听众来跟我们说，身为在韩国留学的人，不支持韩国队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当然是韩国队 Mr. Sun 加油，如果韩国队夺冠我请室友吃炸鸡
1: 哦。
2: 如果韩国队夺冠我也请我室友吃炸鸡，
1: 也请我吃炸鸡好不好？
2: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那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尾号3762的听众有说到，哎，前段时间看这个韩国队对阵这个捷克队比赛的时候，我感觉我一下子被这个韩国队的守门员给圈粉了，一个精彩扑救看得我目瞪口呆，感觉球门前简直像筑起了一堵墙，
2: 哦，
1: 实在太厉害了。
2: 哦，대한민국짜짜짜咋
1: 咋，你真是没有一点乐感。
2: 哎呀，不不，但是确实，你知道那天就是第一场胜利的时候，感觉整个首尔都沸腾了。
1: 是的，
2: 就你能感受到很多很多人的特别开心，打心底里真心开心的这种氛围。
1: 嗯，还有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尾号8824的听众也有说到，我的原则很简单，赢的那一队就是我支持的队。
2: 啊啊，
1: 就原本看球就是为了开心，要把自己看得太紧张就不好算了。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因为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刚入坑的小白来说，确实看球就是为了一个开心，大家都很厉害。
2: 没错，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在今年这一届世界杯当中能够开开心心的看着，然后也能够热血沸腾的感受周围的氛围。
1: 没
2: 错，
1: 很多人有可能会担心，哎呀，自己看不懂咋办，但其实体育就是大家一起要去感受那个氛围，就一定会有觉得热血沸腾的时候。
2: 没错，真的有时候我觉得体育就是热血沸腾那一刻，那个热血被你感触到的那一刻，就是它给你带来最深刻的影响。
1: 对，因为万人都这样开始一起紧张，一起关注，一起为之尖叫，
2: 没错，
1: 那个感觉真的非常好。
2: 然后大家就是一起用同样的语言，为着同样的目标在欢呼的时候，你会感觉整个人真的是肾上腺素上来了，
1: 哦，血液往上冲的感觉。是的，
2: 没错。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看来这几天大家熬夜看球都很值。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安德烈波切利还有伊姐的 DNA More Than a Gam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觉这个期末考试。
0: 终于快熬到头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啊！哎呀，没错啊，没错啊，大家再咬咬牙，坚持一下，等这个期末一结束。啊，
1: 终于暑假要来了，但是哎，
0: 你一点都不兴奋，怎么回事？
1: 因为我暑假要继续打工，要继续忙啊！哦，我一回去，我落地就要忙了。哦，我感觉这个放假这两个字，光听着是开心啊，但对我来说 ，Oh my God， 是我梦想中的事情。OK，说的特别真实。对于这个很多留学生来说。 暑假绝对是每年最值得期待的时刻之一。
0: 没错，
1: 考试结束，作业交完，发表作完，终于可以把紧绷着一个学期的神经放松一下了。哪怕是什么都不做，光是想到不用赶地铁啊，我就已经很幸福了。哦，但是每年到了九月开学的那个时候啊，很多人就会发出同样的一个感叹，感觉自己暑假什么都没做，怎么就结束了？
0: 啊，是的，是的，没错，没错，这其实是很多留学生哈都会经历的事情。 像这个学期中，我们总觉得，哎，时间好像有点不够用，希望放假以后可以再去学韩语啊，找实习，参加活动，可真正到了假期，没有课程和没有这个考试的约束，反而呢，容易失去节奏，于是两个月看起来很长，却会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溜走了。
1: 嗯，所以呢，今天这期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们就来聊一聊韩国留学生的暑假到底有哪些值得利用的资源，以及如何让 这两个月不仅仅停留在休息一下的层面。其实今天也不是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把暑假安排的多么充实，更不是要制造焦虑。相反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在韩国留学期间有哪些值得去试试的资源和机会。
0: 首先呢，
1: 我们就先来说一说韩国很多大学都会提供的季节学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夏季学期。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就有夏季学期，一般就是做一些实践作品之类的。咱们在韩国也有夏季时期吗？对的，但其实跟就是跟那种大家在一起做实践作业有点不太一样。其实很多中国留学生第一次听到这个制度，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那放假了有什么还要上课呢？ 实际上，季节学期的主要目的是让有需要的同学利用假期时间多修一点学分，或者是重修没有及格的课。这并不只是暑假补课，对于不少韩国学生来说，它更像是一种灵活规划大学生活的方式。
0: 那其实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个暑假提前修完一些必修课程哈，就可以就是为未来的交换项目腾出时间了，或者是说利用这个季节学期来提高成绩也是可以的，对吧？
1: 没错，那是不是还可以选择修读就是自己感兴趣但是平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接触的课程呢？
0: 哦，是的，可以的。但是因为课程时间被压缩了，所以学习强度可能会比较大了。原本一个学期的内容往往需要在几周内就完成。
1: 但是对于那些希望减轻未来学业压力、改善成绩，或者是提前毕业的同学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选择。而且很多同学会忽略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报名时间上的，对吧？没错吧？哎，我刚想问呢，就是如果平时不怎么关注这个学校公告的话，感觉很容易就错过了。
0: 是的，
1: 很多学校的这个季节学期申请，其实在正式放假之前就早早已经开始了，千万不能
0: 拖延，把通知留到以后再看，很有可能直接错过。但其实我觉得很多机会啊，也会放在像学校官网呀，还有邮箱里面，有时候都会给你发。对，我们一定要好好多留意一下。
1: 对，确实有很多东西可能没有看到就错过了。那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聊一聊另一个很多同学都会考虑的问题。

0: 是实习。那
1: 哦。
0: 从留学生到交换生，也有很多同学早早的就开始关注职业规划了。因此呢，每到暑假，就那种我要不要找实习就会成为热门话题。但在讨论怎么找实习之前，我想先提醒大家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就是签证。
1: 哦，
0: 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哎呀，暑假没有课，所以找一份实习应该很简单。但实际上，持有韩国第二留学签证的学生在从事兼职、有报酬工作或者是部分实习活动时，往往需要符合相关规定。有一些情况需要申请实兼制就业许可，有些项目则需要通过学校或者相关机构来办理手续。
1: 哦，原来如此。那如果大家准备申请这个企业实习，尤其是这个有薪实习的话，还是应该最好先咨询学校国际学生办公室或者国际交流处，一定要去这个确认自己的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0: 没错，
2: 没错，不是说只要企业愿意录用就可以了，手续也很重要。
1: 是的，是的，而且，所以很多时候哈，其实找到机会并不是最难的，我觉得了解规则反而更加重要。
0: 哦，这个海西说的非常对了。
1: 哦，谢
0: 对，
1: 谢。
0: 那说到这个找实习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招聘网站。当然呢，韩国有很多招聘网站，这些平台都很重要，也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实习。
1: 是的。
0: 但是对于留学生来说，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学校内部的资源。首先是学校的就业中心，很多大学都会提供简历修改、模拟面试、企业说明会以及招聘信息服务。其次呢，是国际学生办公室，有些专门面向外国学生的岗位和项目，甚至不会出现在公开的招聘网站上，而是优先通过学校发布。那除此之外，学校官网、教授研究室公告以及学校举办的就业博览会，也经常会出现适合留学生申请的机会。
1: 其实，这个对于这个，特别是像我们还没有明确职业方向的同学来说，我觉得暑假的意义，反而呢不是一定要获得一份完美的实习，而是通过投递简历和参加面试，哎，了解企业到底在寻找什么样的人才。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可贵的一点。
2: 没错，那也祝我们现在正在找实习的各位同学们可以心想事成，学业事业都蒸蒸日上，也祝我自己。
1: 哦，
2: 那么接
1: 我
2: 下
1: 也接
2: 来，
1: 一个，快祝我一
2: 一
1: 个。
2: 起接。
1: OK。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 Capital 的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暑假升级小 tips。
1: 好的，那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个很多中国留学生容易忽略但其实非常有资源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源，那就是国际夏校。哦，其实我还很想尝试一下这个夏校，像以前有参观过很多学校都觉得好想在这里上学，现在有这种机会真的可以踏入课堂了。嗯，
2: 没错，听起来就很不错了。其实很多人听到夏校两个字会下意识的认为那只是暑假上课。 但事实上呢，韩国不少大学举办的国际夏校更像是一个短期的国际交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会在暑假期间到韩国一起参加课程、文化活动以及各种交流项目。哎，
0: 没错，我有个朋友就参加过这个国际夏校的项目，他那几周上课时间认识的朋友比 我感觉比我整个学期认识的都多，因为你知道我们平时接触的人往往都集中在可能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学院、自己周边，或者甚至是自己的国家。但是一到这个夏校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很不一样。
1: 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一学期这么久长期下来，感觉来了这么久，还是没能跟很多外国朋友亲近起来，反而有点可惜呢。
0: 对，那反而呢，这个国际夏校就不一样了，可能上午和法国同学一起讨论课程内容，中午和日本同学吃饭，下午又和美国或者新加坡的同学完成小组项目。那对于想交外国朋友，未来想申请海外研究生或者进入国际化企业工作的同学来说，这种经历其实非常有价值。
1: 哎，你是很忙的哎，你这个又有美国朋友又有日本朋友。International
2: ，我觉得可倒背，没错。而且就是这种很多学校这种国际这个夏校项目啊，其实本校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哦。所以呢，如果大家对国际交流感兴趣，不妨关注一下学校国际交流处的相关通知。那说完这个学习和实习还有夏校，我们再来聊一聊贯穿这几个方面的韩语。哦。
1: 哎呀，今年暑假呢，我的目标呢，就是让自己的韩语达到 next
3: level，next level。
2: 其实现在也已经是 next level
1: 了，谢谢，其实是 K-pop 程度 next level，那确实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就是刚刚说这个
2: K-pop 程度的，很多可能真正让很多人韩语进步的往往不是单词书和语法书，你这就好危险哦，不是说这个单词书没有用，而是对于已经在韩国生活的留学生来说，首尔本身就是最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哎，确实，我觉得我们的韩语在来
0: 到首尔之后确实也进步了很多，是的，因为你会知道很多日常的时候需要用的表达，或者一些书本上没有写到的一些常用的表达，我觉得这是属于首尔真正的优势， 也是我们能够把自己韩语练起来的一个机会，没错，可以用出来，是的，例如很多学校都有这种
2: body program mentoring program 或者是这个 language partner 项目，那通过这些项目呢，留学生会和韩国学生组成搭档，大家可能一起吃饭，一起逛校园，一起聊天，那到了假期暑假有时间了，也可以约着一起好好玩一下，提高一下语言水平了，是的，虽然不是那种就是正式学习的课堂，但实际上这种 交流对口语能力的帮助往往比课堂更加重要。那除此之外呢，志愿活动也是一个被低估了的资源，那韩国的志愿活动体系很成熟，有很多平台和系统，很多活动外国人也可以参与，比如说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图书馆英语阅读活动，这种打个比方。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志愿活动跟语言学习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呢，因为在语言交换
1: 活动中，大家知道啊，我们是外国人，那往往会刻意放慢语速，或者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词汇。而在志愿活动里的时候，大家更关注的是如何高效的完成工作。那这种环境呢，反而更加接近真实生活了。是的，而且通过这个志愿活动，我们可能还有机会去认识一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然后了解这个课堂以外的一些韩国社会。这个暑假，我觉得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0: 没错，说到这儿，我发现其实有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是实习啊，还是说

0: 驾校啊，还是说志愿活动啊？我感觉它给我们最大价值都不只是说提升韩语，而是真正给我们提供了人与人的连接。
1: 哦，没错，我觉得很多其实留学生来到韩国之后哈，最缺少的并不是学习资源，而是主动去走出那个舒适圈的一个机会。而我觉得暑假恰恰呢，就是最适合尝试这些事情的时候。
2: 没错了，也希望呢这期小栏目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因为我觉得信息差距就会让我们错过很多东西，
1: 没
2: 比如说
1: 错。
2: 有人知道国际驾校正在报名，但有人不知道，或者是学校就业中心有免费咨询服务，学校每周有语言交流活动，但是可能就错过了这样的信息。
1: 是的。
0: 没错，所以在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花一些时间好好的研究一下，整理一下各类的信息，包括看一下学校的邮箱，然后国际交流处的网站，就业中心的公告，或许就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一直在那等着你。就好像我平时经常会忽视掉我们楼下电梯那个地方的一个公告栏，但其实
1: 哦，
0: 那个上面有特别多的，无论是就业、实习，或者说是单纯的活动的很
1: 是
0: 多
1: 的，
0: 公
1: 是
0: 告都会
1: 的，
0: 在那里。
1: 其实听完之后也是真的感觉，就暑假其实不一定要把自己逼得很累，哎，我觉得趁机也可以，去洗个牙。配个眼镜，或者给自己这个做做体检，就是放松一下嘛。就是暑假一定就是，我觉得是充实是最重要的。
0: 没错。哎，在生活里面体验韩国社会，我觉得确实是对我们来说暑假最大的一个价值了。
2: 那也许是第一次参加国际驾校，第一次投递简历，也许只是认识了几个新的朋友，但这些经历呢，都会成为留学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0: 没错，除了这些，虽然我们是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啊，大家去首尔以外的城市旅游也是不错的。
1: 没错，没错，毕竟大学这几年的时光哈，转瞬即逝，而暑假呢，恰恰就是其中最自由、最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时间。
0: 没错。
2: 希望大家都可以愉快地度过这个夏天，让它不仅仅成为这个放假的月份，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成长时间。
1: 哇，说得很
0: 哦，说
1: 好啊，
0: 得很不
1: 佳
0: 错哦。
1: 辉。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栏目其实差不多也要到尾声了，没错。那我们今天聊到了特别多这些暑假升级的这些信息，也希
1: 没
0: 望我们的听
1: 错，
0: 众朋友们真的好好的去搜集一下信息，来给自己过一个又轻松愉快又有意义与价值的假期。
1: 是的，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送走嘉宾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猫头鹰之城卡利雷吉普森的《Good Time》。

0: 欢迎回来，我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世界杯竞技场，聊了02年的世界杯，聊了梅西、 C 罗，聊了 Lisa 的登台开幕式，
0: 还聊了这个曲线看球。
1: 没错，还聊了曲线看球。其实今天说到底啊，讲的都是一种共同疯狂的感觉。
0: 没错没错，不管是这个02年还是26年，不管是足球还是 K-pop， 那其实最后呢，这首也要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我们这次26年的这个主题曲，来自夏奇拉和博纳男孩的呆呆。祝大家这个六月球能看得尽兴，觉也能睡得着。我们首尔
1: 明天见。

有一个成语叫管中窥豹，意思是通过细窄的竹管去看豹子，眼里只能看见一块斑纹，却误以为自己掌握了事物的全貌。如今呢，在社交平台上，不少人也会不自觉地握起这根竹管，但任何负责任的评价都应该以准确看到、真切听到为前提。仅凭几句碎片信息便妄下定论，不仅掩盖了真相，更会深深地刺伤他人。那下次敲下键盘之前，我们不妨先问一下自己，

0: IU 带来的 Baby，那其实放下那根主管，不仅仅是对他人的善意，更是放过我们自己。当我们不再着急着隔着屏幕去评判他人，把视野打开，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我们感受的辽阔与美好。那为您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内容安排，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我们社区和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呢会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梳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呢则会为您播出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两位信息调查员会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到了周六会为您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seoul.kr 上来同步收听。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那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首先，先来关注韩国出入境与移民政策的最新动向。韩国法务部11日召开了第六届移民政策委员会，就国家战略层面的新一代移民政策方向听取了各界专家的建议。本次会议重点探讨了外籍人力引进体系重组、同胞定居支援以及强化人权保护等三大核心议题。面对人口结构深化与产业环境的急剧变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未来的出入境与移民政策应该摆脱以往单纯引进低技能、低薪外籍劳工的模式，重点讨论了引入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签证、优化熟练技能人才签证以及合理测算签证发放规模等具体的方案。未来的政策重心将全面转向吸引高端人才和具备技术及语言能力的中级技术人员，并以此为前提兼顾对本国青年与中老年群体就业岗位的保护。关于在韩居留的海外同胞，会议提出了应将其视为社会核心人力资产与新增长动力，并探讨了扩充同胞居留支援中心、完善定制型社会统筹项目等综合定居支援方案。在外籍劳工与移民者的人权保障方面，会议明确提出不应仅停留在事后救济，必须建立涵盖从入境前准备在韩就业到最终定居全过程的生命周期预防与保护体系。法务部与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相关人士表示，将充分研究本次会议的各项专家建议，并积极反映到后续的制度制定与推进过程当中。那此次会议为韩国应对人口收缩时代定下了全新的政策基调，相关签证与定居支援制度的后续调整非常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Channabi 带来的 Together。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便利外籍游客在韩出行的交通优惠信息。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与韩国旅游发展局联合国际旅行平台客路与韩国出行通于本月15日至7月14日面向外籍游客推出了全国高速及室外巴士购票优惠活动。外籍游客前往首尔以外地区游玩时，常因广域交通工具购票不便而受阻。相关统计显示，自2024年7月全面引入海外信用卡支付以来，今年一季度外籍乘客人数呢，虽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2% 以上，但针对外籍人士的线上购票渠道认知度依然偏低。政府计划通过此次实质性的折扣福利，积极推广客运线上预订平台，改善地方旅游的交通体验。在具体的福利方面，旅游发展局将发放购票极简的5000韩元优惠券，韩国出行通平台在此基础上额外追加4000韩元的专属折扣。客路呢，则向通过其平台购票的乘客免费提供旅行用的 eSIM 卡，那全面满足外籍游客的通讯与出行需求。那计划在近期前往韩国各地游玩的外籍听众啊，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利用这些平台购票福利。送上这首歌，同内邦吉带来的 Boss。

关注一条京畿道为孕产妇提供的健康福利消息。京畿道今年继续推进孕产妇环保农产品支援项目，为辖区内的孕产妇呢提供每人每年价值24万韩元的环保农产品补贴。该项目总投入达到了115亿韩元，预计将惠及31个市郡的48000名孕产妇。只要是目前正在怀孕或者是在2025年1月1日以后分娩的产妇都可以提出申请。成为支援对象之后，只需要承担20%的自付费用，就能够获得有机农产品、无农药食品、动物福利认证产品及无抗生素肉类等安全新鲜的食材。申请时间呢是从本月的17日开始至30日结束，符合条件的稻民可以通过 Eco eMore 网站在线申请，也可以直接前往住所辖区的行政福利中心来现场办理。另外，已经申请保健福祉部营养 Plus 或者是农林畜产食品部农食品代金券的人员无法重复享受该项福利。京畿道政府将在7月份内确定最终的补贴名单，并从7月20日至12月15日期间陆续将环保的农产品配送到户。居住在京畿道地区并且符合条件的外籍准妈妈、新手妈妈们，请务必留意申请时间，不要错过这项福利。来听这首 Nuda Jo 带来的《야채》。

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京畿道水原市的消息。水原市自6月起将水原星光护照所有人服务的外籍居民支援标准与京畿道所有人关怀手册进行了统一，在辖区内完成居留地申报，并且符合紧急福利支援法实施令相关条件的外籍居民均可以使用该服务的，均可使用该项目的全部服务。此前获得到政府经费支持的基本型服务，虽然对外籍居民开放，但水原市自主推行的宠物临时托管、市民参与型孕妇关怀共同体以及居民提议型小学低年级上下学同行陪伴等服务，因受限于居民登记标准，外籍居民一直无法申请。此次标准改善后，外籍居民也被正式的纳入这些地方专属服务的使用范围。水原市政府表示，通过统一各项服务的支援标准，能有效地提升政策连贯性，从而来填补处于危机状态下的外籍居民所面临的关怀盲区。居住在水原市的外籍听众可以确认自身是否符合条件，来享受更加全面的生活关怀服务。那到这里，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为您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La Poem 带来的 Oasis。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2: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2: 上一期的节目里啊，我们从史前岩画、青铜时期的知识墓，再到迦耶古坟群，一起看见了文明最初留下来的痕迹。而这一期啊，我们终于要真正走进国家时代了。
3: 没错，如果说上一期呢是在看人类如何留下文明，那么这一期我们就要去看看古代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从百济的都城，到新罗的千年古都，再到山中的佛教僧院，到很多人一定听说过的佛国寺。
2: 是的，这一期啊，我们会看到古代东亚世界里城市、宗教、王权与艺术是如何彼此连接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已经过去1000多年的遗产，今天看起来啊，依然会让人觉得震撼。
3: 那么今天这一期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三国时代与新罗时期的都城与信仰。
2: 这一期的第一站，我们先来到百济历史遗址区。百济是公元前18至公元660年之间存在于韩半岛的古代国家之一。这段历史啊，持续了700多年。后来被列入世界遗产的百济历史遗址区，它是由位于韩半岛中西部的8处考古遗址共同构成的连续遗产。
3: 而且我看那个百济历史遗址区啊，好像和都城变化其实特别有关系。
2: 没错，百济历史遗址区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它完整展现了百济都城的发展与变化。这里包括宫山城、宫州宋山里王陵、扶苏山城、关北里政府建筑与外城、王宫遗址以及弥勒寺等遗迹。这些遗址啊，共同保留了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城、王宫、外郭城、王陵以及佛教寺院等等。而且从这些遗址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百济在不同时期的都城结构，无论是山城的选址、王宫的位置，还是王陵与寺院的部署，都体现了古代国家对于城市结构与空间秩序的理解。
3: 也就是说，这些遗址呢，不只是单独存在的建筑，而算是整个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吗？
2: 可以这么说。国家遗产厅的资料当中啊，也特别提到百济历史遗址呢，完整展现了古代都城必备的要素，包括山城、王宫、外郭城、王陵以及佛教寺院等等都被保留在遗产范围之内。而且百济历史遗址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展现了古代东亚国家之间的交流。资料当中提到啊，这些遗址展现了5世纪到7世纪之间韩国、中国、日本古代王国之间因为建筑技术发展与佛教传播而产生的交流。
3: 所以它不仅是在讲百济本身，也是在讲整个古代东亚世界之间的联系。
2: 是的，比如佛教寺院、石塔以及建筑结构都能看出啊，当时东亚文化交流留下来的痕迹。尤其是佛教的传播，对于百济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百济通过佛教寺院、石塔以及建筑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与艺术。而且百济历史遗址区不仅保存了建筑遗迹，也保存了百济对于宗教与来世的理解。比如说王陵遗址就体现了百济对于来世观念的重视，而佛教寺院则展现了宗教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国家遗产厅中的资料也特别提到，对于这些遗址啊，也得以看到百济独特的建筑技术与艺术之美。
3: 而且通过这些我发现啊，百济好像特别重视城市的整体布局。
2: 是的，就比如说山城、城墙以及王陵的选址，其实都和山地地形、交通路线有着很大的关系。那这些遗址呢，它不仅保留了建筑本身，也保留了古代都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直到今天啊，这些遗址依然保持着很高的完整性。 资料当中提到，百济历史遗址完整保存了山城、王陵、石塔以及城市整体布局的重要历史证据。这些遗址现在分别被指定为国家文化财产，同时呢，也在持续对三座古代都城进行保存与管理。
3: 所以今天重新看这些遗址的时候啊，其实就像是在重新理解古代东亚国家是如何彼此交流、彼此发展的。
2: 没错，而且百济历史遗址后来被列入世界遗产时采用的标准之一就是交流。标准二啊，强调的是百济遗址展现了韩国、中国、日本古代王国之间因为建筑技术发展以及佛教传播而形成的交流。而标准三呢，则强调这些遗址是已经消失的百济文化与历史的重要证据。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通过这些遗址啊，依然能够重新看见百济这个古代国家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0: 刚才子轩呢带我们看见了百济都城的发展与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新罗时代的千年古都庆州。
1: 哎，我其实发现啊，很多人第一次去庆州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这座城市特别的不一样。
0: 是的，因为庆州本身就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城市之一。新罗王朝从公元前57年到公元935年，持续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而庆州正是新罗时期最重要的都城。庆州古迹区以及周边保存下来的历史遗址和文物，都是新罗文化重要的历史见证。而且这里保留了大量对于韩国佛教建筑以及古代建筑发展史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遗址。庆州古迹区也在2000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根据遗址的性质，庆州古迹区可以划分为五个区域，分别是南山地区、月城地区、大陵园地区、黄龙寺地区以及山城地区。
1: 那就等于说，它整座城市本身啊，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址区了。
0: 没错，而且这五个区域呢，分别对应了古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南山地区就被称为佛教美术的宝库，这里保存着大量的佛教遗址，包括弥勒古石佛坐像、拜礼石佛立像，以及七。

0: 展现了新罗时期王权与都城的发展。而接下来就是大陵园地区，这里分布着大量新罗王、王妃以及贵族的墓地，根据位置不同呢，又分为黄南里古墓群、路东里古墓群以及路西里古墓群等。而且在这些古墓的考古发掘过程当中啊，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金棺、天马图、琉璃器以及各种的陶器。
1: 那刚刚提到的这些文物，它们有什么特点吗？
0: 这些文物呢，后来成为了新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因为它们啊能够很好的反映当时新罗社会的生活风貌。而黄龙寺地区则保留了黄龙寺遗址与分黄寺。虽然黄龙寺后来在蒙古入侵时期被烧毁了，但通过考古挖掘，人们依然能够推测出它曾经是一座规模非常宏大的寺院。而且从这里出土的4万多件文物也成为了研究新罗历史的重要资料。最后一个区域，我们就来到了山城地区，这里呢保存着明活山城遗址，而根据推测啊，这里建于公元400年以前，而后新罗的筑城技术还传入了日本，同时也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所以，这个庆州古迹区真正特别的地方啊，其实就是它保留了完整的一个古代都城的发展过程。
0: 是的，无论是王宫、古墓、佛教遗址，还是山城，都共同构筑了新罗时代完整的历史空间。而且，国家遗产厅资料里也提到，和日本京都、奈良等古迹区相比，庆州古迹区的古迹密集程度以及古迹种类都甚至更加丰富。也就是说，在同一座城市里啊，可以同时看到古代国家、王权、宗教以及艺术的发展。

0: 那接下来啊，我们要离开王城，真正进入山中的佛教世界，韩国的山地僧院，也是后来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山寺。而且和前面的都城遗址相比呢，好像山寺会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1: 没错，山寺啊，是由位于韩半岛南部地区的七座佛教山地僧院组成的世界遗产，它们分别是通渡寺、福石寺、奉庭寺、法住寺、马古寺、仙岩寺以及大兴寺。这些寺院啊，大多创建于7世纪到9世纪之间，而且最特别的是啊，这些山寺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信仰、灵修以及僧侣共同生活的中心而存在。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只是过去留下来的遗址，而是直到今天依然持续进行宗教活动的空间。
0: 所以，这里真正被保存下来的就不只是建筑本身吗？
1: 是的，这些山寺完整保存了韩国佛教长期流传下来的传统，包括寺院运营中的独立性、僧侣教育，以及韩国禅佛教中啊灵性修行与教理学习共存的传统。 这些内容直到今天依然在山寺当中持续存在，而且韩国佛教长期形成了山中修行的传统，所以很多寺院都会建立在山地之中。这些山寺不仅保存了历史建筑，也保存了韩国佛教长期发展的历史。国家遗产厅的资料当中提到啊，韩国各种佛教信仰都能够在山寺当中被看到。 包括历史建筑、殿阁、文物以及文献等等，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0: 而且我发现啊，山寺里的空间和城市里的寺院好像也不太一样。
1: 没错，山寺往往会顺着山势形成空间布局，所以建筑、树林、石阶以及自然环境之间会形成一种非常自然的关系。而这种空间结构呢，也和韩国佛教长期发展的历史有关。
0: 尤其是在朝鲜时期，佛教曾经受到压制，很多寺院也因为战乱而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即使是如此，这些山寺依然保存了下来，并且持续维持着宗教活动，直到今天呢，也依然是佛教的神圣之地。
1: 所以它真正特别的地方啊，其实就是持续存在。是的，因为这些寺院它并不只是停止在历史当中的遗迹，而是直到今天依然在延续的宗教空间。 而且通过这些山寺，人们也能够重新理解韩国佛教的发展，包括僧侣共同体生活、佛教教育以及禅佛教修行等传统，都能够在这里被看到。那也正因为如此啊，山寺，韩国的山地僧院后来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如果说刚才的山寺展现了韩国佛教长期延续下来的传统，
0: 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佛国寺，则展现了新罗时期佛教艺术与建筑技术的发展。而且感觉佛国寺应该是很多人最熟悉的韩国佛教遗产之一了吧？是的，佛国寺于公元7571年，新罗景德王时期由金大成创建，并由公元774年新罗惠公王时期完成。佛国寺位于土寒山西面的半山腰。 通过独特的建筑形式展现了深奥的佛国思想，同时它也被评价为优秀性获得世界认可的重要艺术作品。而佛国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呢，就是它把佛教世界啊通过建筑空间进行了形象化，比如以《法华经》为依据的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以《无量寿经》为依据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以及以《华严经》为依据的 毗卢遮那佛莲华藏世界都被体现在寺院的结构当中。
1: 那也就是说，佛国寺它不仅是一座寺院，同时也是一种佛教思想的空间表达。
0: 是的，而且佛国寺的建筑结构呢，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其中一个区域以大雄殿为中心，包括青云桥、白云桥、紫霞门、梵影楼、多宝塔、释迦塔等建筑；另一个区域呢，则以极乐殿为中心， 包括七宝桥、莲华桥以及安养门等等。今天佛国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石结构呀，大多保留自8世纪。虽然大部分的建筑在战乱中被损坏了，但是在后来又在18世纪重建，但石结构呢依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这些石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石材加工技术非常的精致，包括长台。

0: 石、拱形石、圆形柱石以及栏杆石等都经过了非常细致的打磨。特别是在经过莲华桥和起跑桥时，我们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些石柱与栏杆精致而庄严的造型。
1: 那佛国寺里面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0: 佛国寺里最有名的就是释迦塔和多宝塔了。释迦塔高 8.2 米，是三层石塔，以简洁庄重的比例与平衡感著称。而多宝塔呢，则高 10.4 米，在方形的基座之上，以复杂而华丽的结构展现出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因为其独创性的结构与表达方式，被评价为艺术性极其杰出的石塔。而且佛国寺内啊，还保存着大量重要的文化遗址，包括多宝塔、释迦塔、青云桥与白云桥、莲华桥与七宝桥，以及金铜阿弥陀如来坐像和毗卢遮那佛等。
1: 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再看佛国寺的时候啊，会发现它不仅保存了佛教的建筑，也保存了新罗时期高度发展的工艺技术。
0: 是的，无论是建筑结构、石材加工，还是寺院整体的布局，都能够看出当时新罗佛教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水平。而且通过佛国寺也能够重新理解新罗时期佛教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2: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回顾今天这一期啊，我们从百济历史遗址区一路走到庆州古迹区、山寺以及佛国寺，我们看见了古代都城的发展，也看见了佛教文化如何影响国家、城市与社会。而从王宫、王陵到山中的僧院，再到佛教艺术与建筑技术，这些遗产啊，也共同构成了古代韩半岛文明的重要部分。
0: 没错，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多文化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其实离不开人们长期持续的保存与传承。其实人们努力保存下来的文化呀，远不止这些。所以下一期我们文明的留言板将继续走进被保存下来的信仰，我们会一起去看石窟庵以及保存80000大藏经木板的海印寺藏经板殿。
1: 从石窟中的佛像雕刻到保存经书木板的建筑设计，我们会一起看看古人究竟是如何让信仰与知识跨越时间被完整的保存下来。节目最后啊，送上这首由翁修坦带来的 Promise。 我是子轩，
0: 我是方舟，
1: 我们
0: 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Hello， 听友们，欢迎再次来到一起开麦包，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聆听美的影响力。所为你们来安排是种子音乐传千里，就是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非常棒的成绩。这些孩子们，他们将会来到录制现场来分享当时比赛的实况，同时他们也会带着乐器来和我们分享现场的演奏。好，要来欢迎的是哪一个乐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音乐小种子？
1: 大家好，我们是金华国中弦乐团。
0: 哇，金华国中弦乐团，据我了解，金华国中来的同学们都很会念书，成绩非常棒，也热爱音乐。分别有哪几位同学呢？首先，先来让我们介绍指挥老师简博修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指挥简博修。
0: 简博修老师，你在金华国中大概指导多久时间？
2: 大概快八年了。
0: 好的哦，等一下我们会请同学们用几个字形容一下你们心中的简博修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弦乐团有今天哪些代表。
3: 大家好，我是吴廷瑜，我拉大提琴还有弹钢琴。
4: 大家好，我是黄承安，我是拉大提琴。
5: 大家好，我是郑新瑞，我是拉中提琴。
6: 大家好，我是林心爱，我是乐团首席，然后我拉小提琴。
7: 大家好，我是陈玄宇，我拉的是低音提琴。
8: 大家好，我是陈柏成，我拉小提琴。

0: 好的，来自呢是金华国中弦乐团，今天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比赛演奏曲，同时也来跟我们分享在乐团当中的点点滴滴。刚刚我们有请同学们想想哦，在你们心中，现在目前已经来到学校，已经担任八年的指挥指导老师简伯修老师哦。哎，请问一下，在你们心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呢？
1: 帅气的，
2: 很仁慈的老师，很有学问，
1: 活泼开朗。哇。
0: 这位同学，你是在形容老师吗？活泼开朗。
1: 对对对，
0: 简伯修老师活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们在拉弦乐四重奏的时候，他会在旁边跳舞。
0: 最好是哦，弦乐四重奏他在旁边跳什么舞？你说，你们拉哪一首曲子？
2: 他帮我们打拍子，然后在这边跳舞。
0: 哪一首曲子的时候？
3: 小鸟，
4: 海顿的。
0: 哦，那为什么？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在你们旁边？这样子跳着舞，
4: 因为我拍子不稳。
0: 你看，一个人说很好听，一个人说拍子不稳。你看吧，
4: 因为我们需要有欢，就是有欢乐的感觉。
0: 哦，所以那个时候到底是老师在逗你们笑，还是在跟你们讲正经的？你觉得那个跳舞在旁边是为了要干嘛？
2: 可能那时候就是我们拉琴的样子有点沉闷，然后他就想让我们开心一点。
0: 伯修老师，他们讲都正确吗？
5: 这个都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那不是跳舞，那真的是帮你们打拍子，后正拍跟后半拍，所以就有脚有手。
0: 你看看哦，看可爱的孩子们，意思是说，其实老师就希望在你们演奏的时候，在旁边也为你们强调那个律动感，是吧？
5: 是的，
0: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我就要请问了，老师呢，常常挂在嘴边的，不断在提醒里面的，已经变成是他的口头禅的，跟音乐的诠释、跟音乐的演奏有关系的是什么？
4: 希望你们的音乐是发自内心的。
0: 哦，哎，这时候大家都点点头，哟，哎，老师有常讲这句话哦。哎，你们不能又变成幽灵了。
6: 有有
0: 什么时候会讲这句话？
4: 因为有时候我们拉的时候，就是很、就是跟那个曲目当下的那个感情嘛、就是整个画面很不一样，所以老师可能会希望我们就是整个心情跟那个音乐就一样，可以诠释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要拉出内心的感觉，老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为什么你们没有拉出内心的感觉？当时你们在干嘛？
2: 可能有时候在放空吧，
0: 对不对？哦，就会突然会放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OK， 所以要怎么样人情合一，怎么样能够贴近那个乐章的情感？老师常常讲这句话，这是目前老师真的是你常常在跟他们讲的一句话吗？为什么他们会常常突然有所谓的放空啊？然后老师要再次提醒，这是为什么呢？
5: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更像是跟一堆伟大的神木们相处。他们在那边安稳的呼吸，所以常常跟我讲说希望他们在演奏的时候可以多发自内心去感受一下音乐这样。
0: 对啊，哎，其实这件事情会不会很有趣哦？因为大家就是在练团，然后来到的这个音乐教室，
5: 对，
0: 然后就开始练习。那你觉得原因出在哪里？他们明明就是真的有情感拉奏的时候，真的就会表现出那个情感啊。那为什么会突然就在那个放空，常会需要老师提？所以他们一天累了吗？课业啦，还是怎么样呢？
5: 我觉得课业可能对他们讲压力确实蛮大的。那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年代，他们有的时候用太多的电脑。有的时候就跟我们大人一样，看久了之后，这个眼神就自动呆滞了，需要把他们抓回来一下，
0: 需要把他们换回。
5: 对对对对对。
0: 来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聆听，全国学生音乐比赛也拿下了非常优秀的成绩，钢琴五重奏，你们拿到什么成绩？
7: 特优特优特优特优特优！
0: 你看，简伯修老师帮你们喊声呢，什么成绩？
6: 特优！
0: 对呀、啊，今天的成员又要来跟我们分享这首曲目是哪一首？
4: 布鲁赫的G小调钢琴五重奏第四乐章。

0: 钢琴五重奏的编制有哪些？
1: 有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跟一台钢琴。
0: 好，那你来告诉大家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曲目，先由你自己先来代表讲讲。
1: 这首曲子比较激动一点，就是比较快，
0: 嗯，
1: 然后也有一些情绪起伏，
0: 嗯，
1: 然后让人听起来像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
0: 哦，这是你的想象还是老师这么说？
1: 老师有这样说过。
0: 所以这首曲目最难演奏的地方是什么？对你来说你是负责什么呢？
1: 我是负责钢琴。
0: 嗯，难的地方是什么？以钢琴声部来说，
1: 有很多快速音群，然后
0: 嗯，
1: 有时候还会结合很多的乐器的音符都会在钢琴里面，
0: 嗯，
1: 所以要弹出很多层次。
0: 嗯，所以这层次要怎么样去把它做出来？技巧是什么？
1: 要一个分布一个分布去想要怎么弹，
0: 一个分布一个分布去想要怎么弹，
1: 就是要抓出每个分布的音符，然后去想要怎么去诠释。
0: 嗯，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去了解每个声部在演奏什么样的旋律，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不是只有自己知道你自己的声部，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跟知道跟不知道的差别在哪里？
1: 就是不知道的话有可能就会跟他们分开，就是像是在拉不同的曲，
0: 所以要知己知彼，对不对？彼此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子你才能够真的听到不是只有自己的声部的声音。那我们就有请这个简伯修老师来帮我们稍微导聆一下这首曲目，来自德国的作曲家布鲁赫的作品 G 小调钢琴五重奏。你们演奏的是第四乐章吗？
2: 欸，对对对，
0: 嗯，
2: 这首曲目其实布鲁赫还有更有名的作品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其实他本身也是属于算德偏德国乐派的一个音色，所以钢琴它重要是在于它必须要弹出那种像德国音乐的一些厚重的色彩。
0: 嗯，
2: 那我觉得在这部分呢，婷宇同学真的是相当的优秀，就像他刚讲的，他完完全全理解每个声部，然后把每个音非常认真的弹奏出来。
0: 嗯，
2: 然后所以他其实他也是我们乐团里面的大提琴手，而且是非常优秀的哦。
0: 哦，
2: 所以呢，他可以在这两个地方都表现得很棒，我觉得这边是他真的很厉害，这样。
0: 的确好像比较少看到又能够拉奏大提琴钢琴又很厉害的。
2: 对，
0: 婷宇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是你本来就从小就有练钢琴是不是？
1: 我是先学钢琴，然后之后听到大提琴觉得很好听，所以才去学。
0: 在这会呢就来听听看这个吴婷宇他的音乐悄悄话。

家好，我是吴婷瑜。在我第二次参加室内乐时，因为是担任学姐的角色，所以需要领导学弟妹们。慢慢的，我体会到领导的压力所在。当我一直想要进步时，就会觉得他们有些心不在焉，就需要不断重复的提醒他们，让他们专心。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过去曾经在众人面前说话十分内向的自己，竟然能在这个团队里具有号召力，带着团队一起完成任务。

0: 那我相信你一定还会很想进步啊，好像你会观察到什么样的情形？
1: 就是有时候我要叫他们练习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就在旁边画黑板，然后在那边玩。
0: 哦，那这时候怎么办？
1: 比较严肃一点，叫他们赶快回位置上，就是赶快叫他们开始练。
0: 欸，所以你这时候反而你要变成你要站出来，对不对？去做一个领导的工作，这样子的角色，可能在你以前没有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哎，那需不需要鼓励自己要喊出这些话的时候会吗？
1: 因为我通常都是听别人，就是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就跟着做什么事，我没有这样领导过别人。
0: 而且你可能会想说，我都不需要别人这样子来喊我喊我的，对不对？你是那种乖乖的，对不对？是这样。然后变成你要去喊别人，是不是觉得哦这样子会不会有这种挣扎？
1: 有。
0: 是不是一种压抑的感觉？
1: 对。
0: 对。好，所以你的体会是什么呢？
1: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突然发现，就是因为我之前比较内向，但是我现在就能有在团队里面有号召力，然后一起完成任务。
0: 这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就是我过去比较内向，就我不会说那么多话。
0: 这件事情当你比较敢说话的时候，跟你在演奏上面会不会有些什么关联？会不会比较在也更愿意把声音推拉出来或更演奏出来？有没有帮助？
1: 有。
0: 你不要附和主持人哦，你是要真的觉得有哦。 有吗？
1: 有。我现在比较敢弹出来，就是我之前会怕自己做得不好，我就不敢去演奏。
0: 简博修老师，这方面真的有看到这样一个化学变化吗？
2: 真的，真的有。他原本是相当相当的内向，自从他上次有一次看到其他同学在练琴的时候在那边画黑板，突然听到他把他们那些同学叫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哇，婷宇长大了，太感动了。
0: 哦，你有看到那个画面那个瞬间哦？
2: 对，曾经有几次。
0: 哦，你知道老师有偷偷注视着你吗？
1: 不知道。
0: 今天终于知道了，你看老师很欣慰。所以在我们就才说，其实音乐在乐团里面学的并不仅仅只是音乐，对吧？
2: 对，没错，没错。
0: 对，对你来说，你看到的孩子们，
2: 我看到是他们整个人的成长，不管是品格以及音乐技术方面上的成长，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也最欣慰的。
0: 那我们就来聆听他们，钢琴五重奏，来自台北市金华国中，他们拿到了特优成绩所演奏的曲目布鲁赫G小调钢琴五重奏的第四乐章。虽然今天另外几个代表都没有来帮他们代表说说话一下，你们在排练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情景啊？你们是很苦练的那一种呢，还是很天才哦，没有怎么样练，然后比赛前就这样子哇就可以练到特优成绩？你们后面的辛苦或你们的伙伴们呢，那种感情啊是怎么样子的情形，你可以形容一下吗？
1: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比较活泼一点
0: 哦，
1: 然后有一次中午我就不在，我就跟他们说过

0: 好几次说一定要练，就是一定要，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定要留时间练琴。然后那时候隔一天，我就问他们说，他们中午有没有乖乖练？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就是大家都有专心在练，而且是下课钟，就是打完的时候还是有人在练，所以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有点感动。
1: 哇，哎，那你看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 leader， 在钢琴五重奏当中，他扮演的是一个督促大家要继续的练习。所以你刚刚其实是要跟我讲说他们比较皮，对不对？老师怎么看他们这一组哦？就是除了婷宇之外，
2: 就像婷宇所说，他们这一组的特色就是，除了婷宇坐在钢琴椅子上面，另外四张椅子呢，通常是空的，可能要在天花板上。或是在这个隔壁教室啊，就会找到他们的这个存在这样。但他们这一组是真的非常有天分，然后也很努力，是真的。而且最主要就是婷宇他会督促他们把这四个给抓回来一起练习。

0: 那我想请你们分享，你们能够拿到特优成绩，如果今天学弟妹们想要吸取你们的经验，你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到底是练习，还是练习的方法，还是什么？还是练习的时间，还是怎么样？
1: 首先要对音乐有热情，才会愿意去投入。
0: 然后再来呢？
1: 就是要愿意去花时间，然后需要常常去听音乐，然后跟思考他需要表达的、的想法，就是作曲家当时想要表达的心情。
0: 了解，那您举例一下这首曲子里面你曾经思考过什么？
1: 就是有一段是突然从比较激动的、然后突然跳到比较内敛的，所以就要做出它的反差、然后要想它那一段就是要怎么去诠释，
0: 是在想技法呢，还是在想那个感觉？
1: 感觉。
0: 哦，那你想到你用什么方式去比喻？你可能从你生活里面去提取那个资料库吗？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想象着你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去想象那个感觉？
1: 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情比较冷静一点，就是原本前面是很激动，然后到那一段的时候要想办法去把自己的冷静下来。
0: 你为了做这段的练习，你有特别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吗？那一段特别去练吗？
1: 就是要练它中间的过渡，就是要跳到那一段中间。
0: 你花了多少时间，然后有练成你要的样子？
1: 就是一开始有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几乎每天都要练吧，不然会就是会忘记。
0: 每天都要练，练到你已经很熟很熟了，好像自然反应了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大概多久？要一个月吗？半个月？两周？还是一个礼拜？
1: 应该要一个月吧。
0: 哇，需要这么久的时间。所以老师他们在讲是一个肌肉记忆还是怎么样子吗？这件事情对这样一个国中生的程度同学们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练习哦？是一个怎么样的练功？
2: 因为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所谓的肌肉记忆，我觉得在他们这个阶段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的头脑上以及感受上不一定跟得上像我们大人这样，但是呢他们可以借由的肌肉记忆，像刚才婷宇同学所提到的，他去练习那样的一个感觉，突然间收放的感觉，然后慢慢久了之后就记在肌肉里面，他们肌肉先打到这样。
0: 等到如果你熟练了，有肌肉记忆了，那他就直接连结，对不对？了解咯，那我们就来聆听这首布鲁赫G小调钢琴五重奏第四乐章。

0: 节目现在你所聆听的是一起开麦班，我们这回要来聆听的是来自金华国中弦乐团同学啊、里面的这位首席心爱同学林心爱同学。那我们接下来听听简博修老师在他心中心爱同学这位乐团首席是一个怎么样的团员。
1: 大家好，我是乐团指挥简博修。心爱同学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呢是非常细腻稳重，而且他总是把团队放在第一位的完美首席。
0: 来，我们来听听心爱哦，你觉得在弦乐团里边什么是让你感觉好像你变化最大的时候，就让你觉得说哇，音乐这件事情跟你已经离不开了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2: 现在。
0: 现在哦，哦，为什么呢？
2: 就是自从当上首席之后就慢慢很
0: 是一种被肯定的感觉，还是
2: 就是我以前拉琴就会没有自信，然后就很常会怕自己拉错，所以就没有拉的没有那么敢拉。
0: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共同的课题，应该是吧。来，有相同的感觉，来请回应一下，你有这种感觉的请说。
3: 就是以前也是跟首席一样，就是很没有很敢拉，然后都很没有自信，然后总觉得就是以前在我们前面的学长姐感觉哦，那他们好厉害，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就是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办法就是跟学长姐一样有那个能力。
0: 这时候在讲的时候，你看咱们首席就突然很用力点头，心有共感，是不是啊？
2: 对，就是以前坐在后面的时候，就看着前面说就是学长姐他们在来，就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强，然后他们毕业了换我们的时候就想要跟他们一样好。

0: 回到一起开麦吧，我是端端。哪一个乐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音乐小种子？
1: 大家好，我们是金华卓中学乐团。
0: 学长姐似乎对他们来说，尤其是这个年纪的同学们来说，像比自己大个几岁而已，但是那种崇拜的感觉是会让他们有那个憧憬往前走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乐团的能量就在这里。有可能你自己一个人学的时候你有点孤单，但是那个乐团这样大家，你看到别人在前面一起走的时候，很不一样的感觉。
2: 对，因为对乐团来讲，他们有两种，一种是同侪的压力，那另外一种呢就会完全不一样，就变同侪，大家互相鼓励，而且其实变得那个氛围是非常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乐团里面，像刚才的首席，其实心爱是小学的时候就带过他了，然后他以前非常非常内向，然后一直到了今年之后呢，我发觉给了他开始有一些舞台机会之后，他人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他开始会去督促学妹啊，或是学弟，啊，也会去负责一些功法，然后也会统筹他们一些秩序，什么都有的，所以变化蛮大的。
0: 首席是怎么选？

0: 出来的。
1: 首席其实呢，我们在乐团精华来讲的话，其实大家都有一定的程度，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时候要看个性。因为我在看首席的时候，有时候会希望他们不管是个性的稳定度啊，或者是有时候他们可能有责任感，以及对于学弟妹或他们有办法，比如说有时候在他们太超过的时候，太调皮的时候，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0: 欸，那你怎么会看得出来就是欣凯他可以这样？因为他不是本来就比较内向吗？然后他也说他是当了首席之后，欸，才越来越敢往前。那你怎么更提前一步？老师是在什么样的观察之下觉得他可以的？
1: 我发觉他在之前很多遇到比较困难的，不管是乐曲，或是有的时候请他帮忙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七年级的时候，我发觉他会默默的把这些责任、这些苦自己吃下来。我就觉得，欸，他其实是一个蛮能够，是算很有承担的一个小朋友这样。
0: 欣凯，你知道老师在说的是哪件事情吗？我看你刚刚就就开始在身体抖动的笑着，你知道老师在说的是哪件事吗？
2: 不知道。
0: 你看，这就是咱们录音最重要的、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你们可能都不晓得是哪一个时刻、哪个 moment 被老师就噔噔就是利亚，你不晓得对不对？啊，你也不好意思问为什么是我，对不对？
2: 对，
0: 你想知道吗？还是你其实知道？
2: 我不知道
0: 他到底做了什么，默默的承受了什么。
1: 就譬如说包含室内乐的甄选，以及之前说乐曲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一开始说七年级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八年级，甚至有时候九年级会来帮忙，然后就发觉，欸，应该他是很愿意接受这些学长姐，比如跟他们讲什么，希望他更进步什么，他都会去做一些更正或者改善。我觉得在这一点，不管是态度上面以及学习的那个能力，我觉得他是非常足够的。再加上跟其他同学或者是学弟妹的相处，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责任感。
0: 怎么样？说说看，你怎么看你自己的责任感？你觉得什么是我应该要做到的？像刚刚老师说到，欸，好像耐受力特别高，
2: 就是有时候在拉一些比较高难度的曲子的时候，然后一开始不会拉，然后后来回家就会练，然后练到会，然后下一次来团练的时候就会拉，然后或是这样，像有些时候那个放分布课的时候，有些时候蛮多学弟都不会来，然后就会给他们功法跟指法，如果是新的谱的话，就想到就会传到后面去给他们。
0: 老师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吗？
1: 对，
0: 来哟，我们再来听听看其他同学到底对你们的首席这位 leader 又是怎么样的感觉的跟想法呢？来，我们来听听那个新瑞呢，
3: 就是觉得他这个首席啊，就是很有领导能力，然后也很有责任感，然后会想要把大家的心然后聚在一起，然后让音乐变得比较完美。

0: 来哟、哦，我们要来继续聆听呢，这是来自金华国中弦乐团他们的演奏。那我们将来聆听的是他们的自选曲，这首呢来自是阿图尔·奥乃格第二号交响曲第三乐章。老师选的是第三乐章哦，我发现你们刚好都选的都是在节奏感上面啊，力度上面其实比较鲜明的哦、这首曲目来帮我们讲讲，也许你在选择的时候也会看该团该届的他们的个性啊等等，他们的擅长，选这首的原因跟这首曲目也来跟我们做个背景的介绍。
1: 会选择这一首奥乃格的第二号交响曲，其实他在写作这一首的时候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所以也是一个氛围是很闷，他是一个法国人，那这首最特别会选这一首是因为他最后是用一个圣咏做结束，所以前面会听起来是非常的杂乱，就像

0: 战争的当下心情是杂乱，可是最后呢，却可能看到一束光或是一个希望，于是呢，就整个像圣咏一般的这个世界就变得非常的光明。再怎么样，他最后是带着对人生是有希望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我觉得，对他们国中生来讲，会希望他们最后听完之后，虽然考试压力很大，但最后还是有希望的，然后努力走过，对，最后还是会一片光明的。
1: 了解。那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这一届这个团演奏这首呢？
0: 因为他们的这首曲子的节奏是相当鲜明。
1: 对啊，
0: 对，真的很鲜明。然后我觉得在面对这一群伟大的神木群，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一个非常尊重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还是用一个非常精准的节奏，让他们有办法好好的在他们的位置上好好的呈现这样一个美好的画面。
1: 老师这个话中有话，你的意思是说让他们能够更在一个比较规律的节奏上面去做深化的功夫，
0: 对对对，
1: 这件事情对他们可能更有帮助。
0: 对，
1: 好，那我们待会来聆听

0: 继续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聆听金华国中弦乐团这群孩子们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难忘的事情。我们来聆听呢，这是负责中提琴的郑新瑞，他在学习过程当中的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呢？如果也许收音旁正在聆听的同学，你可能会说我的技巧是最大的转变，有的人会说哎呦，我管理时间方面呢有最大的转变，各个不一样哦。那今天呢，在乐团里边，我觉得几位代表同学啊，新瑞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哦。好，我们来听听看他是如何的感受自己的最大的改变。
1: 大家好，我是郑新瑞。我觉得我在学习历程的最大转变是自从加入金华弦乐团之后，因为金华弦乐团跟以前我国小乐团不一样，因为我们国小乐团其实都是以比赛为主，我们通常就是没有像现在一样有那么大型的活动，然后都是拉完完整整一整个乐章，所以我觉得我自从加入这个金华弦乐团之后，我觉得我除了技巧上有进步啊，然后我觉得我整个就是跟以前的国小的我不一样，然后演出变多，然后曲目也变多，然后还有甚至不只是我们弦乐团自己的就是曲目，还有跟一些独奏家或者是管乐老师们的合作，
0: 让你不仅就是说接触各种的曲目，还可以跟一些不一样的谁合作？
1: 卢逸之老师。
0: 哦，讲到卢逸之老师，我们在这边就要来跟大家插播一下咯，你们即将有音乐会要演出，对不对？
1: 对。
0: 什么时候呢？
2: 7月26号。
0: 老师心里面想说，你们确定你们当天要演出吗？你们要跟钢琴演奏家，台湾非常知名的演奏家卢逸之老师合作，对不对？
1: 对
3: 对。
0: 那我们要回到刚刚新瑞所讲的啦，因为这样子的感觉其实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一个乐团的指挥老师很重要，他怎么选曲啊，怎么带你们哦，跟我当然不是说在讲以前的老师不好，但是你们看到简博修老师跟你过去的可能看到的老师的风格不太一样。
1: 对，
0: 我猛点头马上就跟我说，对，怎么样不一样？你说。
1: 就是简老师他可能会帮我们除了比赛之外还会安排很多就是属于我们的音乐会。
0: 哦，属于你们的音乐会很多哦。
1: 就是对，
0: 不是只是一年 一场，不是这样子。
1: 嗯，不是。
0: 哇，那还比方说呢？
1: 就像我们4月有跟昌迪的那个独奏家
3: 胡志伟老师
0: 哦，胡志伟老师我也有访问过他，很厉害哦，
1: 对，
0: 很帅哦。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啊？来来来，首席帅不帅？
4: 很帅，很帅。
0: 你为什么要特别叫首席来讲？
3: 他觉得还好。
1: 没，我没有觉得还好。我没有，就是他那时候练的时候就一直那个老师好帅这样子。
0: 发现了吼，心蹦蹦跳，但是就会有加倍想练好，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感觉哦。希望能够展现一个更好的作品。你跟他有怎么样合作上吗？有跟他对话到吗？
3: 有
0: 哇，怎么样？激动？
3: 也没有到激动，但就是觉得就
0: 好荣幸。
3: 然后当天在台上就是演奏前，他跟我握手。
0: 哇！
3: 然后我就想说，那别人都没有，那我应该他们应该会很羡慕。
0: 连续一个礼拜没有洗手啊？没有，开玩笑。可我觉得就很不一样啊，对不对？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有比赛。这样我大概好像比较了解了弦乐团，就金华国中弦乐团，老师不会只是把所有的什么希望或者什么荣誉都只是放在比赛，而是你们要在日常里边就能够去，就像音乐家一样，他们会有不同的音乐会，然后其实他们的一个一年里面可能会举办好几场音乐会，你们也是在感受这件事情，跟人家不一样的合作。所以咯，来新瑞，你自己觉得爸爸妈妈很就是一直都很赞成你就是一边顾功课啊一边在音乐上面练习吗？因为据我了解好像有些其他同学不见得可能可以这么做，你们好像你们的家长都很乐意吼。
1: 对，我爸爸妈妈很支持我，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至少
2: 因为我功课是没有很好，但是我至少可以在音乐这方面，然后可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可能因为也要升九年级了，要可能有始要有终，就是好好的把让他就是让自己就是可能音乐这个在国中这三年就是好好让他就是有完美的结束。
0: 哎，欣瑞，你是一个就是平常你的笑容就不曾停止的人吗？我发现他从录音室进来到现在啊，他的笑容从来是这样子，一定我会看到他的两颗门牙，很可爱哇，笑容就是这样灿灿烂烂的。你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吗？还是怎样？
2: 没有，只是今天来录音，觉得很开心。
0: 哎呦，是这样。哎，其他同学怎么样？是不是这样的人？
3: 是
0: 怎样的？
3: 是他对我们都很好，然后还会安慰，有时候伤心还会安慰我们，然后开心跟我们一起疯。
0: 后面那句是什么？
4: 跟我们一起疯，
3: 开心跟我们一起疯。
0: 你们会疯些什么事情？来，伯承，他们在讲什么？是女生自己疯，还是会跟你们一起疯，大家一起疯？
5: 有时候吧。
0: 你们疯什么？来，你们最疯狂的是什么事情？
5: 就是帮简博庆生。
3: 对，还有帮郑新月庆生。
2: 我帮郑新月庆生，
0: 帮谁庆生？
3: 郑新月还有简博。
0: 秘密筹划这样子是不是？啊，真的哦！哎、欸，你们要回答，真的。
5: 对，
2: 那个黄承安，然后还买蛋糕给我，然后陈柏承买很多饼干糖果，然后我们首席大大跟他们两个一起画一张很大很大的卡片给我，
3: 我画的，
4: 还有然后我们全部的签名。
2: 对，
0: 哇，你开开在乐团里面，所以你们感情真的很好，这是因为你们一起革命有这样的情感，还是你会觉得比班上的同学感情更好吗？
3: 我觉得。

0: 张文文，然后他就跟我们一起出来，然后就一边安
1: 安
0: 慰我
1: 慰
0: 们，
1: 我
0: 然后
1: 们。
0: 一边给我们卫生纸。
2: 哇，你看，所以这时候的同甘共苦，然后呢，一起面对这个挫折，彼此好像知道，哦，我们的伤心是什么，可是我们又觉得没有遗憾的是什么，那种好像大家就是有心肝相照的感觉。是不是啊？那样
1: 对。
2: 感觉，因为你看，在国中的年纪就能够有这样的情感，是无比可贵的。我想，这也是简博修老师你一直在这乐团里面看到可贵之处吧？因为我在想，你应该也会去回想你以前青少年的时候在乐团啊成长，他们是怎么样的砥砺呀、啊、等等的。
3: 对啊，我就希望金钱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回忆，就是大家一起曾经一起除了念书之外呢，一起奋斗。那在音乐上面，在舞台上面，然后特别是他们这样子奋斗之后，有这么好的一个革命情感。
2: 是，那我们就请简博修老师来忠告大家，你们即将带来的音乐会演出到底在什么时候，然后会有些什么样的节目安排？
3: 在今年2026年7月26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我们在台北艺术大学的演奏厅，我们会金协会和卢一之老师一起协奏，然后演出拉威尔的钢琴协奏曲，以及下半场是柴可夫斯基的第6号交响曲，啊，欢迎大家来聆听。
2: 哇
3: 是完整编制哦。
2: 耶！那我们就来聆听当时他们在今年4月份参加全国音乐比赛，是金弦，也就是金华国中弦乐团，他们的演奏来自是阿图尔·奥乃格第2号交响曲第3乐章。

0: 就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迎来今天来录制当中唯一的男生代表，来来来，陈伯承。伯承，你进入乐团当时是你参加这个音乐参加弦乐团的演奏，其实是你自己觉得说我想要来学乐器，还是怎么样动机开始的？
1: 就一开始我妈就叫我要不要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后来就决定说好试试看，然后就越拉越有兴趣。
0: 什么时候开始有兴趣的？一开始吗？
1: 一开始一年级开始拉还没有那么有兴趣，然后就二年级开始就不知道为什么越拉越喜欢。
0: 哦，你要讲清楚，不然快要拉肚子了。怎么样？那这件事情学音乐到底有改变你什么呢？还是说你发现了什么？如果今天你的青春生活里面没有小提琴这件事情，没有弦乐团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失去了什么？
1: 就是有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去碰一下。
0: 你的乐器是摆在哪里？你的房间的哪里？
1: 没有，客厅电视前面。
0: 哦啊，所以心情不好哦啊，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走去客厅拉给大家听听看，这样子
1: 就拉半个小时。
0: 哦，
1: 一拉就拉很久，
0: 一拉就拉很久，就心情不好了半个小时，拉到心情好为止。
1: 对啊，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呢？你觉得为什么？我很想要透过你的口来告诉很多的家长，音乐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技巧，它真的对于情绪的抒发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奇怪，为什么拉一拉心情就 OK 了？为什么？
1: 有些音就感觉很温柔啊，然后就很舒压。
0: 哦，
1: 对，
0: 阿姨拉，但是半个小时你半个小时都很温柔，也没有呗。
1: 就像那个室内乐比赛前啊，
0: 是
1: 就压力，就是有课业跟弦乐团的压力啊，
0: 对，
1: 那我就去拉那个肖斯塔高维奇。

0: 就是那个很有压抑感的那首曲子，對對對，哦，就有点从音符里面把你心里面的声音蹦炸出来。
1: 对对对。
0: 欸，那你爸爸妈妈对于你学乐器的感觉是怎么样？
1: 还可以啊，就会给我鼓励跟支持啊。
0: 怎么样给你鼓励支持？
1: 就我本来没有很想参加室内乐，但我妈就想让我去试试看，然后我就一直被说服，然后我就答应了。
0: 你一直都是在属于被说服的过程当中在发现自己。是，来我们来听听看哦。这个其实被杰老师呢形容为是乐团里面的开心果呢，各位有吗？
2: 是。
0: 那我觉得他今天怎么来好像很避暑，
2: 因为没有潘博子。
0: 没有什么？
3: 没有他的好朋友
0: 啊，这样子哦。
1: 其他都是女生
0: 哦。他怎么样成为你们的开心果？
2: 就是在我们练室内乐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他都可以感觉得出来，我们就是像上一次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全国赛没有拿到好成绩，但是他就会可能会就是笑笑的，然后可能虽然他就是可能不会就是说可能说怎样，但是制造欢乐，可能让我们的心情就是比较有平复的感觉。哎，
0: 原来你是耍宝王。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是陈柏成他的音乐悄悄话。他在乐团里面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陈柏成。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国中弦乐团担任弦乐四重奏的成员。然后一开始我只是在团队中默默的演奏，然而在老师和家人的鼓励支持下，我接下室内乐比赛的战帖，并为学校争取到南区第一名的荣耀。准备比赛练习的过程中很辛苦，要利用无数的晚上及假日的时间练习，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必须把它表现出来。站在舞台上，心中虽然充满了紧张，但内心却是兴奋扎实的。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这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成就，更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步，让我学习如何在压力中表现自己，也增强了我对音乐的热爱。

0: 在这边祝福你们几月几号的音乐会成功。
1: 7月26号，
0: 音乐会的名字叫做
2: 惊弦之声。
0: 惊弦之声，
2: 对，
0: 然后其中将会与台湾知名钢琴演奏家卢逸之老师一起来合作，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一起来到一起开麦班，跟大家说声拜拜，
3: 拜拜。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别忘记哦，在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一起来收听端端的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

0: 首尔市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有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 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 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1: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
3: 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 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